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靖西市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3: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2: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洪城血脉启新城。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黄显彪报道。8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3季度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打好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推动经济稳步回升，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
3: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明显，稳增长形势十分严峻，全市上下必须客观、全面、辩证看待当前形势，既要正视困难挑战，更要坚定信心决心。当前已进入逆风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提振奋进斗志，全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企稳回

0: 生逆势向好。
1: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狠抓三季度攻坚，全力推动经济扭复为正，打好翻身仗。各县市区要对标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压实发展责任，千方百计稳存量挖增量。要做实运行调度，强化过程管理，高效落实调度机制，分级分类精准调度，抓细抓实基础监测工作，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坚决杜绝数据遗漏，指标失真。要聚焦重点指标，实施靶向攻坚。一产要稳产保供促增收，二产要实现工业和建筑业扭复转正，三产要激发活力补齐短板，推动归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同时要加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力度，扎实做好企业上规入统工作，深挖潜力迎头赶上。
0: 会议要求要全力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赋能经济企稳回升，聚焦重点领域，优化政务审批，提升办事效率，强化要素保障，破解生产难题，推动政策执达，规范涉企执法，全方位做好服务工作，擦亮百事好办营商品牌，推行链长制加专员制双轮驱动，强化精准化服务供给，坚持走下去加请上来双向发力，健全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实打实的靠前服务，精准破解堵点难点，赢得企业信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项目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牢牢牵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务求实效，抓好项目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找准方向，实施精准招商，立足4+4+N 产业主攻方向，走差异化特色化招商路子，深化链长制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供应链招商，树牢正确招商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年内真正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既要抓眼前，更要谋长远，实打实推动经济提质回升，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以自身工作的最大确定性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取最好成绩打牢坚实支撑。
0: 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苹果市、田东县、靖西市、德保县负责同志分别做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郑胜景、吴志伟、方志高、关海琼、方胜斌等市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百色主会场参加会议。
1: 请听右江日报评论员文章，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8月11号出版的《右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评论指出，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项目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工作的精准把脉，更是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发出的攻坚动员令。当前百色经济发展已进入克难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面对困境，是怨天尤人、消极等待，还是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答案不言自明。项目是稳增长的现实支撑，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是要素转化的实现路径，更是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试金石。抓项目就是抓落实，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评论强调，评项目看担当，考验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与攻坚能力， 以实际论高下树立的是鲜明的实干导向

0: 与考核标尺，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关键在压实责任，构建党政主观抓总、分管领导分线、专班牵头推进的三级责任体系，核心在强化督导，定期晾晒项目推进情况，对推进有利的通报表扬，对长期滞后落实不利的严肃约谈督办，根本在完善考核机制，提高经济运行相关工作的赋分权重，让各级各部门加分心动，扣分心痛，真正以考核的刚性约束传导压力，激发干劲。评论最后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值八月上旬，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必须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查摆，深刻剖析，真正把项目招引和储备作为事关长远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切实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锚定方向，精准发力，持之以恒，抓出实效，让我们动起来，捅起来，演起来，比起来，以自身最大的工作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
1: 近期融媒消息，今年一月，晋西市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百香果产业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从散户传统人工种植到规模化经营、数字化果园，晋西百香果产业迈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期以来，晋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黄金百香果真正成为助农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该市岳圩镇怀光村果农农和胜介绍说，他们的百香果产业已由过去提篮叫卖的初始阶段，向如今的网络直销方向转变。借助电商平台，晋西百香果从边陲山乡走向了全国市场。晋西百香果种植户农和胜：
2: 我们这边现在种大概有15亩左右吧，今年的话头皮果可能8块到10块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平台那里网上订购啊，这些广东啊，还有上海啊、浙江啊那边都有人订要的。
1: 近年来，晋西将百香果列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发展，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晋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3: 2026年呢，我们晋西市啊，百香果目前种植有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以新果九号为主，目前也增加了几个品种，主要是以那个桂蜜五号、还有纳曼红、还有安哥这几个品种搭配。
1: 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搭配，晋西百香果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百香果加套种模式得到广泛推广，果下套种辣椒、冬小麦、黄豆等作物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钱粮双收。晋西市武平镇武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斌：
4: 这几年来，我们通过土地租赁、连农带农的方式，还有兼套那些套种冬小麦啊、黄豆啊，让金粮双收嘛，破解了这个耕地非粮非农啊。每年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收入有16.3万元，聘用固定管理人员有25人，临时工人11000人次，每年给行政务工增收11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有25万元，企业年收入约250万元。我们这个百香果从现在从当初的300亩到现在带动了前武平镇4500亩。
1: 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目前晋西市出台了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对新种面积、地棚、设施农业等给予奖补，先建后补，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的积极性。晋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3: 今年我们出台了那个

0: 念扶持政策，我们也是带来那个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那个百香果那个新种的面积，还有那个庇雨棚设施、农业等几个方面进行奖补，主要是通过以先进后补的方式进行。
1: 在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靖西市还加快了数字果业建设步伐。目前，该市龙邦镇纳坡村200亩百香果智慧果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新靖镇、武平镇等地的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智慧农业基地等项目正加快推进。靖西还依托粤桂协作平台，持续打造黄金百香果品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靖西水果产品走出去，建立百香果交易中心，引入外商收购外销，协助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扶持百香果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蒙明阳报道。补齐教育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田东县平山小学、第六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田东城区学位压力有望得到缓解。近日，记者在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围等工作。据了解，平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学校主要服务福林、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周边片区，方便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3: 目前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2: 田东县另一所学校田东第六幼儿园的建设目前也进入了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00多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等专用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4000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等教学需求。目前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4: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1: 又江荣媒记者黄丽婷报道。日前，又江区举办2026年军校新生入伍入学欢送座谈会，多名优秀青年学子在又江区人武部干部、家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嘱托，正式开启携笔从戎、强军报国的新征程。欢送会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即将踏入军校大门的学子们精神抖擞，胸前的红花耀眼夺目。作为从百色这片红色热土走出的新时代青年，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在座谈交流中，新生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与报国志向。军校新生李思贤：
5: 作为红城女孩，我深知这份录取是荣誉，更是责任。入学后，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锤炼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在军校熔炉中绽放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光芒。
1: 为了让新生们在踏入军校前筑牢信仰之基，又江区人武部特意将红色教育作为欢送活动的第一课，组织新生们集体前往百色旗纪念馆参观见学，接受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将革命先烈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军校新生杨凯强：
6: 参观完百色旗纪念馆，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在军校刻苦训练，锤炼本领，不负红城热土的深情守望，以青春热血践行强军誓言，努力成长为合格的军事人才。
1: 军校新生家长杨同军：
7: 这个暑假看来天天自己加练调整作息， 当爸妈的尽心轮佑他。

0: 到了遵校，希望他记住家乡的嘱托，守好纪律，好好庄严，把个人成长、人道、强真、事业领。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凌云县依托区位气候优势，深耕桑蚕产业20多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该县鲜茧产量达3530.59吨，产值1.98亿元，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超过9%。目前该县有8个乡镇、101个村发展种桑养蚕产业，现有桑园面积13.56万亩，带动近9000户、4万多名群众增收。
2: 为有效应对汛期山体滑坡、崩塌、水库溃坝、洪涝等地质灾害风险，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龙林、乐业两县分别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8月10号，田阳区融媒体中心班子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行到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精品节目创作、媒体运营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相互学习借鉴，助推融媒工作提质增效。
2: 龙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树立生命至上、预防为主工作理念，深度融合河长制履职职责与夏季防溺水工作，多维发力，精准施策，全域织密夏季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辖区在校学生家长防溺水安全责任书已实现100%全覆盖签订，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营造全民知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近期是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2: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1: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洪城血脉启新城。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
5: 听百色。
3: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纳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纳乐村的百龙蛇场的蛇房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这里的蛇房整齐排列，冷库、蛇笼、蛇背等设施一应俱全。蛇场内通风温控、消杀防疫设备完善，干净整洁的养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身着防护用具，有序开展投喂、巡检、圈舍、消杀等日常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规范有序。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6: 百龙蛇场项目是我们乡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从谋划之初就坚持联农益农导向，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3: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钦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7: 纳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纳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纳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3: 在养蛇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6: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对项目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

0: 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1: 如今，白龙蛇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那坡县百龙养蛇场负责人彭进忠：
2: 我们定期到蛇场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遇到的困难，同时做到安全监督，确保产业健康发展，让特色养殖真正成为群众支付宝。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新开瓶的酱油陈醋，是不是都会把瓶口的塑料拉环直接扔掉啊？其实啊，这个小小的拉环呢，可藏着大大的用处。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倒扣插进调料瓶口，那么有了这个小卡扣来导流的话，倒酱油倒醋的时候就不会大口涌出，也不会洒落到瓶身上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解决了厨房调料洒漏的难题，是不是简单又实用啊？下次新买的酱油醋记得用上这一招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

0: 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2: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

0: 性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1: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0: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1: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隔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相足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0: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1: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 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地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打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0: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0: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1: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保障 G80 广昆高速公路南百改扩建项目百峰枢纽互通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百峰枢纽互通 A 匝道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从2026年8月15日8时起至2026年8月25日8时，如遇特殊天气，相关计划后延。百色融媒消息，8月11日，广西报业协会发布八桂峰2026-22，潮涌八月，看见向上力量，从老兵答卷到运河新篇的深度赏析。其中，又将日报14-5高质量发展系列专版获重磅推荐。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1日，记者从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获悉，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于10月13日至18日举行，首站设在崇左，收官站则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这意味着总冠军悬念将保留至最后一个赛段。人民网消息，据海关总署官网消息，海关总署11日发布了中国海关2026年上半年知识产权保护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新华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0: 2005年，陈奕迅《最佳损友》正式发行，初听不温不火，却在岁月沉淀中成为港乐封神之作。这首由黄伟文填词的金曲拿下多项乐坛大奖，多年来始终是网友心中的友情天花板，传唱度从未

褪色，治愈无数渐行渐远的人心。不同于普通歌颂相伴的友情歌曲，它坦然唱出了成年人友情的真相。世间很多知己终会败给时间、距离与生活，曾经无话不谈、朝夕相伴的挚友，慢慢变得沉默疏远，各自天涯。人生来来往往，遇见与离别皆是常态。那些半途走散的朋友，遗憾落幕的情谊，都是青春最真实的烟火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相伴的缘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

0: 再来一个热量勺，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在这里等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

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百色持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百色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6日，17日有望迎来降雨降温。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科研人员在广西金钟山黑颈长尾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茜草科蛇根草属新物种金钟山蛇根草。金钟山蛇根草的发现进一步丰富我国亚热带植物区系的多样性资料，为研究蛇根草属的分类学、药用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1日，遇见老友南宁共拓东盟市场专场推介会在三街两巷人民剧院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据初步统计，今年1月至6月，南宁市接待东盟国家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9%，其中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四国游客占比超90%。南宁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城市的入境游枢纽作用持续凸显。新华网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日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日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人民网消息，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8: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

0: 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辛晓琪《渴望》。很多时候我们都渴望被爱，对啊，就希望说总是能够遇到好的爱情。我们总以为被爱是因为自己足够好、足够完美，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文章呢，说的是荣格心理学的一个视角。他说，人们会爱上你，其实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藏在你的影子里，另外一个印在他的伤口上。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揭晓人们会爱上你的两个原因，你想知道吗？谢谢你将调频

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在节目当中为您选到的这篇文章出自喧嚣的藤壶，它的标题是荣格，人们会爱上你只有两个原因。那么在这里的荣格，他是一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分析性心理学的创始人，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他的角度、他的视角去看一看人们爱上你的两个原因究竟是什么。荣格曾经说过，爱从来都不是偶然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会被你深深吸引呢？甚至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心动，是你的性格、外貌，还是你身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魅力？看似突如其来的爱意和心动，其实从不源自巧合，而是遵循着更深层次的内在秩序，是我们无意识在悄悄主导的结果。你以为的一见钟情、偶然相聚，本质都是潜意识的提前安排。在荣格的心理学体系当中，别人爱上你往往只有两个核心原因，而且这两个原因都藏在对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无意识的深处。荣格关于爱与投射的核心观点，以及阿尼玛、阿尼姆斯两大内在原型，可以帮助我们看懂爱情吸引的真正本质。人们真正爱上的从来不是真实的你，而是你在他们身心，而是你在他们内心深处所代表的某种象征。我们说到的吸引的第一个原因，你身上有对方内在缺失的自己。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部分未曾活出来的自我，或许是童年被压抑的情绪，是成长当中被束缚的自我表达，亦或是长久渴望却始终不敢成为的模样。这些被隐藏、被压抑的特质深埋心底，就连我们自己都未曾能够清晰地觉知。当你遇见一个拥有这些特质、能够激活你内在潜能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对方吸引了。你会觉得对方格外的特别、独一无二。可事实上，你看见的是你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成为的样子。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如果你从小被教导要理性、懂事、乖巧听话，不允许随意宣泄情绪、自由表达自我，那么当你遇到了一个敢哭、敢笑、洒脱自在、敢于随心表达的人，一定会被这份恣意的自由深深打动，牢牢吸引。这份心动的本质从来不是对方有多么的完美，而是你爱上了那个被自己压抑未曾活出来的自己。这也是你在他人眼中格外有吸引力的原因，你精准地激活了对方心底向往却无法实现的自我。但这种吸引力啊，暗藏隐患，很容易就演变成了情感依赖。对方会把你当成理想化的模板，拼命想要从你身上获取自己缺失的力量，弥补内心的缺憾。可一旦你褪去了滤镜，展示出真实的自我，不再契合对方心中的完美幻想，他们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刻意疏远。归根结底，他们爱的从来不是真实的你，只是自己亲手塑造的理想化的你。吸引的第二个原因，你唤醒了对方内在的理想原型。荣格提出过核心原型理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头都藏着一个专属的理想异性原型。男性内在的女性原型叫做阿尼玛，女性内在的男性原型女性内在的男性原型叫做阿尼姆斯。这个隐秘的

想形象是源自我们童年对父母的印象，成长接触的文化熏陶，以及听过的故事与见过的美好模样。我们常常会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喜欢什么类型的人，但是潜意识里头早已留存着一个模糊熟悉无比契合的理想伴侣的样子。当你遇到了和这个内在原型高度吻合的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觉得对方无比契合自己，仿佛命中注定，天生一对。但是这从来不是命运的馈赠，也不是所谓的灵魂伴侣，只是你内心深处的原型被彻底的唤醒了。你倾心的从来不是对方真实的本人，而是自己脑海当中预设美化的理想形象。对方爱上的也只是你身上契合其原型的象征意义，而非完整、真实、有瑕疵的你。我们说到的这一类的吸引，往往是开局非常的浓烈，极致热烈，充满梦幻的滤镜。可是当滤镜破碎，你不再扮演对方心中的理想角色，慢慢的就展露出真实的性格、情绪和短板的时候，对方就会困惑，会失落，甚至觉得你变了。事实上，你从未改变，只是他们终于看清你，并不是他们幻想当中的完美模样。

所以我们才说回来，爱情从不是幻觉，而是自我成长的工具。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疑惑，难道世间所有的爱意都是投射，都是幻觉，都是一场错爱吗？为此，荣格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爱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情感体验，更是自我蜕变、自我完整的转化工具。每一段深刻的相遇和爱恋，都像一面干净的镜子，照见我们未曾看清的自己，加速我们的个体化成长，让我们一步步走向完整的自我。生命里头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专属的意义，有的人帮你看见了被压抑的潜能，有的人呢唤醒了你遗忘已久的初心和感受，也有的人让你看清自身的短板和不足，提醒你还要成长，还要整合，还有自愈的空间。爱情从来不只关乎他人，更加关乎自我，是一场借他人看清自己的修行。很多看似短暂的关系从来不是遗憾，而是打破我们固有人生模式的契机。荣格认为，所有看似偶然的深刻相遇都藏着深层的意义，那个人恰好出现在了你的生命里，是因为彼时的你们内心都早已做好了改变、成长、蜕变的准备。别人深爱你，从来不是因为你完美无缺、足够优秀，而是你唤醒了他们想要变得完整更好的渴望。这份爱已经足够真实，但你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刻意地活成对方期待的模样，贴合对方的投射和幻想。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完美契合，而是彼此看见真实，接纳差异，双向成长。当你能够清晰地觉察自己爱上了谁，为何心动，在对方身上看见了怎样的自己，你就能够从偏执的投射当中清醒过来，摆脱执念，拥有自由、纯粹、健康的爱。世间最深刻的爱，从来不是遇见一个完美的伴侣，而是借着对方唤醒自己内在那些尘封、等待被看见、被治愈、被成长的部分。我们是爱他人，本质上都是在爱那个经由对方最终变得完整、通透的自己。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带来的依依难舍，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

0: 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在丰富文娱活动与朝夕陪伴中安享晚年，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康养中心，从老人的快乐中寻找人生的答案。暑期溺水风险高。专业人士提醒，学会基础游泳不等于具备自救能力，野外水域更是隐患重重。百色遭遇持续高温天气，16号前高温反复，伴午后雷雨，市民要做好防暑防护。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曲颖谦、邹汉波、张法举、周林、苏源报道。在上周的节目中，主持人曲颖谦在乐享时光康养中心感受着护理员和老人们之间温暖的陪伴。今天我们继续在康养中心里，从老人的快乐中寻找人生的答案。
5: 上一期啊，跟大家约好了，今天呢要来感受一下大家的快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采访了，我们就好好的陪一天我们的老宝贝黄护长。
6: 哎，你好，我们要见面了。
5: 是啊，
6: 今天活动很多，有那种唱歌啊、跳舞，还有打麻将啊，跟我们一起进去
5: 参加这个活动。走，我们今天去感受一天我们老宝贝们的快乐。
6: 来，跟我出来。
5: 电梯一打开就听到歌声了。
6: 对，我们爷爷奶奶每天都在唱歌，有很丰富的娱乐活动。
5: 好，
6: 玩得很开心的，是的。然后今天的话呢，有那个唱歌啊、跳舞啊，还有那个打麻将啊、玩游戏都有，
5: 都是一些经典的旋律。
6: 对，
5: 我们唱歌唱的是感情，是对祖国深沉的爱。
7: 这些歌他们年轻的时候唱过，现在还在唱，旋律没变，变的是身边多了一群一起唱的人。一首歌原来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响，是一群人的青春，是有人唱过，有人听过，有人记了一辈子的故事。就像那些老电影，荧幕上的人或许已经远去，但他们留下的光影、笑容、悲欢，还在陪伴着坐在荧幕前的人。所以当我们坐在那里，看到好笑的地方大家一起笑，看到感人的地方旁边有人一起沉默，这种一起的感觉比电影本身更打动人。
8: 我们写四种不一样的符，你看手抖是不影响的嘛。
9: 这个符是
7: 我跟林爷爷写了四个不一样的符子，他说每个符都有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里的每一位老宝贝，他们不是被统一管理的老人，他们是会唱歌的、会画画的、会写字的、会下棋的，内心丰盈的人。每个符子都有自己的模样，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他们年纪大了，对我们唯一的期许，或许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

0: 下棋的要动脑子，打麻将的要算牌，锻炼的要每天坚持。有些阿姨以前不会打麻将，来这里之后学会了。林爷爷92岁了，下棋的时候脑子的转速依然不输年轻人，拿起哑铃依然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一天我发现他们不是在打发时间，他们是在认真地过每一天。有人陪着下棋，有人陪着打牌，有人陪着锻炼，而快乐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这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我们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坐了很久，爷爷奶奶们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儿。有阵子林爷爷坐在树荫下的轮椅上，眯着眼睛安安静静的，像在听着什么。后来他跟我说，你听那些知了叫得多好。那一瞬间，阳光暖暖的洒着，风从江边吹过来，树上的蝉叫个不停，爷爷奶奶们坐在树荫下安安静静的，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赶。这一下午，兴许我唱歌跑调了，下棋输了，写的福字也歪歪扭扭，但很开心。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人的一生忙忙碌碌，追追赶赶，我们到底在追什么？内心的平静，身边的陪伴，思想的丰盈，这些才是人老了之后最值钱的东西。在乐享时光，我看到了这样的晚年，他不是被时光遗弃，而是跟时光和解，安安静静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丰盈的样子。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本周高温天气持续，让人恨不得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但是我们得敲响安全警钟，溺水已经成为1至14岁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原因。很多家长觉得把孩子送去学游泳，学会了就安全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防溺水那些事。市民熊女士的女儿本月初报名学游泳，学了几天后，已经从当初的怕水不敢下水，到现在能跟着教练的指令游得有模有样了。看着女儿的变化，熊女士心里踏实了不少。
2: 就是因为想着如果学会一样技能的话，就可以自救嘛，这样比较好一点。
1: 送孩子学游泳是为了多一项自救的本事，这是熊女士的朴素心愿，也是眼下很多家长的共同想法。游泳教练黄晓波告诉记者，大多数孩子只上了10多节基础课程，掌握了蛙泳的基本动作，但这远不足以应对真实的溺水险境。真正的防溺水自救还需要经过专门的求生训练。游泳教练黄晓波，
3: 这个确实是一个误区，就是单纯的十几节课，这个初级的蛙泳是确实是做不到自救的，那个达不到自救的目的。
1: 黄晓波说，相比游泳池，野外水域的风险更加不可控，自然水域水温分层明显，上层热下层冷，巨大的温差极易引发抽筋，再加上暗流、水草等因素，即便是水性不错的人也可能遭遇意外。因此他反复建议家长带孩子到正规场馆游泳，那里有恒温条件和专业救生员值守。不过比温差和暗流更值得警惕的是人们对于溺水本身的错误认识。黄晓波强调，影视剧中大声呼救、奋力拍水的场景与现实不符，真正的溺水往往是无声发生的。游泳教练黄晓波，
3: 发生溺水情况下，他基本上是喊不出声音来的，整个孩子好像是静静地飘在水面，感觉是静止的样子，他并不是像我们在影视作品看见喊啊救命啊救命，他根本喊不出来。
1: 黄晓波特别提醒家长，带孩子去游泳时应尽量减少使用手机，密切关注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孩子的表现与平时不同，要立即警觉，及时向救生员求助。危险往往发生在转瞬之间，半秒钟的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此外他还介绍了一个

0: 实用的观察方法，游泳时间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为宜，同时可以通过观察孩子嘴唇颜色来判断体温变化，嘴唇开始发紫，说明体温正在下降，此时应让孩子上岸休息或洗热水澡。暑期尚未结束，安全警钟仍需长鸣。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教育孩子牢记：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在无家长带领下下水，不在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赵月、谢雨龙，通讯员周丽珍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白色已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又将河谷等地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地超过3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将一直持续到16号，17号有望迎来降雨降温。8月7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影响，百色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百色社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介绍，这次高温的主要原因是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打个比方，就像在我们头顶加了一个巨大的锅盖，热气散不出去，因此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更高。白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1: 8月7日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又将河谷以及田林等地最高气温有35到37度，个别乡镇达到了38度以上。17日后将转为多降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
0: 今天又将河谷和田林、凌云等地仍有35至37摄氏度，局地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到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至14号，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略有下降，但降幅不大。又将河谷最高气温仍有33至35摄氏度。15号至16号又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又将河谷一带最高气温再次回升到35到37摄氏度。白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1: 未来一周高温闷热仍为主导，午后到夜间可能出现雷阵雨，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以及暑期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雷阵雨突袭的不利影响。
0: 高温持续，很多人习惯吹空调、喝冰水来降温，但在中医看来，防暑方法不对反而可能伤害身体。百色市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罗波，
2: 从中医理论上来说，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阳暑是暴晒出汗引发，阴暑是吹空调和冷饮导致，后者在百色市民中更为常见。
0: 医生特别提醒，两类中暑的应对方法截然不同，阳暑需要迅速降温和补水，而阴暑则需要驱寒祛湿。如果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可能是重度中暑、热射病的前兆，必须立即送医。百色市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卢波
2: 建议，市民朋友出门要做好物理防护，避开中午最热时段，戴帽子、打伞、勤补水，室内降温要有度，空调房别开太低，别让冷风直吹身体，刚出一身汗别立刻冲凉或进低温空调房。饮食上讲究温和淡，多饮温水，少喝冰水，清淡饮食，少吃油腻辛辣食物。
0: 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杜美信报道。连日来，凌云县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对城区5000多株行道树进行修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消防救援人员重点对长势过高、树枝过密的树木进行疏枝减负，同时修剪并弱枝和下垂枝，这样既保证了树木的健康生长，也减少了极端天气下树木倒伏、枝条坠落的风险，保障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在作业现场

0: 场，消防救援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地面人员则迅速将剪下的枝条清理归堆，放入粉碎车，整个作业紧张有序，尽量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同时，凌云县消防救援局将加快剩余路段的修剪进度，力争尽快完成所有隐患树木的处理，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群众出行安全。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通讯员黄海波、周燕玲报道。日前，在乐业县城乐业大道红绿灯路口，一名男子突然摔倒昏迷，危急时刻，巡逻路过的交警伸出援手，驾驶警车紧急护送就医。当晚，乐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巡逻至乐业大道时，发现一名男子躺倒在路边，两名同伴在一旁焦急搀扶，民警立即停车上前处置。据同行人员介绍，三人夜宵后在路边嬉闹，男子不慎摔倒，后脑勺重重着地，头部淤血，并逐渐陷入昏迷。由于缺乏急救知识，同伴们手足无措。
1: 我们就送医院。
2: 我们喊警察送去医院。
0: 时间紧急，民警立即将伤者抬上警车，一路疾驰送往就近医院。到达医院后，民警又协助家属办理各项手续。因救治及时，伤者伤情稳定，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报道。近日，2026年走读广西同乐之声绘本故事讲述大赛第三届百色赛区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赛事自启动以来，得到各县市区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的积极响应，共有325名选手报名参赛。经严格评审，最终有42名小选手参与现场决赛角逐。本次选拔赛既有效激发了少年儿童自主阅读的内在兴趣，也带动更多家庭养成亲子共读的良好习惯，不断夯实书香家庭、书香校园、书香社会建设基础，为百色全民阅读事业注入蓬勃的少年力量。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结合决赛选手综合表现，严格遴选出最优秀的选手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总决赛，在全区舞台上展现红城少年的阅读风采。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当前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建设工作正在全速推进。田东户通右江特大桥作为整条线路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之一，现已完成全部下部结构施工，正式进入缆索吊装施工阶段。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苹果市常态化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深入全市各乡镇、校园、社区开展普法活动86场次，面向基层群众发放民法典、禁毒、反诈、防非法集资等各类法治宣传资料6.7万余册，现场接待群众法律咨询256件。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1日，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选址于南宁市雍宁区龙岗片区。这个总投资约2亿元的自治区集重点项目，填补了广西数字技能实训领域的空白，未来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学习前沿新技能。新华网消息，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人民网消息，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4: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许，某地一栋三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一人遇难，两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0: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4: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

0: 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

0: 记使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这件防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煎饼，杨爷，你这是唱的，对，有点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知道。
3: 没有。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

0: 撬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们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又到我们的午高峰节目1052朋友圈了。我是小新，忙碌的一上午画上句号了，迎来了休闲的午间时光。别管上午经历了什么，中午的时间请按下暂停键，一起来 disco。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好了，关注一下广西全区的天气。持续多日的大范围高温啊，要逐步的缓解了。广西降的范围呢是有所扩大，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但是呢，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呢是很明显的。像白色啊，最近呢白天的气温偏高，午后到傍晚呢容易出现分散阵雨，所以呢就是感觉啊这个体感闷热，就是一个户外的免费桑拿。今天又将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在26到37摄氏度之间，所以呢是最好尽量的避开午间时段外出。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哈，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暑。出门呢记得随身带伞，防雨又防晒。尤其是爱美的女孩子们，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哈。今天的紫外线强度呢是挺高的。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叫《紫外线》，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哦。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现在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呢，聚焦站前大道到盘百二街路施工路段，这里目前这里的拥堵的程度呢是挺严重的，而且呢这个队伍也很长。从站前大道的消防救援支队门口开始，一直到隧道口啊，这么长的路段，出城的排的队呢比进城呢要长得多。同时呢，在人才市场门口，这个往天州国际大酒店方向，这里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密集。而城东呢，是火车站接站口的车辆呢也排着队伍还在等候客人，所以那边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也会逐渐的增大。同时进站大道的民政局路口到竹洲大桥桥头，这里呢也是车辆在缓慢的等候红绿灯的放行。老城区呢是两大医院的门口，先来关注一下右一附院，从白色学院东河校区这里一直到辽宁大学哈，都是一个环形的状态。包括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也是开始拥堵起来了。还有呢，六中的路口往市医院侧门，就城乡路这里呢，车流量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爱吃海鲜的朋友来说啊，最近最值得期待的大事儿就是北部湾即将开海啦。2026北海桥港开海嘉年华呢，在本周末，也就是8月15到17号正式开启。8月16号中午12点，持续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数百艘渔船千帆竞发，奔赴大海，新鲜海货马上大量上岸上市。今年呢，开海嘉年华呢，准备了10大特色活动。16号上午10点举行开海仪式，融入疍家渔家歌舞、咸水歌等非遗展演，现场的场面十分的壮观。备受关注的头先公益拍卖同步起步，线上线下同步竞拍开海的第一网生猛海鲜。夜幕降临呢，还会有千人海鲜盛宴、滨海夜游狂欢。那平时你喜欢吃什么海鲜呢？是皮皮虾、花蟹、石斑鱼、鱿鱼，还是什么呢？那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已经计划周末呢要自驾去，北部湾沿海的那些城市去吃海鲜。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开海前后呢，滨海路段的游客会增多。那么出行之前要提前规划好线路，而且呢，在当地购买海鲜，尽量选择正规的市场，留意食材的新鲜度。哎，趁着开海，安排一场海边之旅，吃上秋天的第一场海鲜大餐，想想都让人期待呀。

0: 一二三，不是真的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但我是，
1: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3: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1: 接下来呢，关注一条热搜哈，这条热搜呢也引发很多网友的热烈讨论哈。这个话题叫豆包回应推荐酒店要收费。哎，就是有一些网友网传说啊，通过豆包查询预订酒店平台呢，会收取12%的佣金。那么针对网络传言呢，豆包负责人呢做出了回应了，表示啊，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官方明确，目前平台不存在付费推广，不会收取商家的广告费，酒店商家也没办法花钱购买推荐位置。AI 推荐结果只是根据用户的需求还有酒店综合条件匹配的，简单来说呢，浏览咨询酒店全程不产生任何费用，只有订单实际成交之后才会收取渠道服务费。那么有消息显示说，豆包渠道酒店的订单综合费率大约是12%，和市面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收费区间大致持平。那么相关的负责人同时表示啊，豆包生活服务板块还处在一个早期探索的阶段，也欢迎这个广大用户体验之后提出一个建议。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习惯了用这个 AI 来查询酒店攻略。在这儿呢，小心点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通过哪个渠道预订住宿，下单之前都要仔细的去核对住宿的时间，还有呢退改规则，这个很重要。而且呢，留意酒店的真实评价，做到多方对比哈，就是货比三家总是没错的，理性选择，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

0: 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一首《娜娜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2，我是小新。那么现在呢，提醒大家，城区有两个路段呢，还是拥堵的比较严重的。一个呢，就是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依然是排着很长的队伍啊，从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门口开始，一直到隧道口这里啊，都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右一附院的门口，从百色学院东河校区的门口一直到老年大学，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另外呢，缓行的路段呢也有几个要提醒大家，一个呢是城乡路从六中的路口到东风，以及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还有呢在火车站的接站口以及进站路的民政局路口到农行，这个也是刚才呢还是缓行，现在呢是逐渐的也拥堵起来了。龙井这里呢是鼎盛中央城和百色市第三高级中学之间的这个路段，往路桥锦绣锦绣国际的这个方向这里去呢是有点车辆缓行。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接下来关注的这个重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哈，因为这个关乎我们的隐私安全。日前呢，央视曝光了一款特殊的折射手机壳，它的外表看起来呢和普通的手机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售价达到300到800元，这当中呢就暗藏隐私偷拍的风险。这款手机壳内部加装了光学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手机平放这个屏幕黑屏的状态之下，依然能够这个侧方拍摄画面。而且商家的销售话术十分的隐晦啊，暗示说懂得都懂。产品最初呢是赌博作弊工具，现在呢被不法分子呢用于酒店、更衣室、浴室等场所的偷拍。法律专家介绍，生产销售这类窃照专用器材已经涉嫌违法，使用手机壳偷拍他人隐私，同时触犯治安管理条例，情节严重的将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各位女士们哈，外出住宿前往公共的更衣室这些场所要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身边的人使用外观异常、价格离谱的改装手机壳，多加留意。同时呢不要网购来路不明、功能描述模糊的手机配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一旦发现偷拍行为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且报警。

0: 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现在看的外边呢是阳光明媚的，紫外线强度呢应该不低，所以呢接下来一起来聊聊天气。最近呢持续多天的大范围高温要逐步的缓解了，广西的降雨范围呢会缓慢的扩大，局地的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度的天气多发。白色呢近期是一个晴雨切换的模式，白天气温偏高，紫外线强度呢也很强，午后到傍晚呢容易出现分散阵雨、雷雨。今天又将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26到37度，白天出门呢还是得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哈，最好呢是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防雨又防晒。那么在夜间可能呢会有一些阵雨的光临，如果呢是遇到短时强降雨呢，请远离低洼积水路段、山体边坡，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现在是12点46分，你收听的是 FM105.2 正在直播当中的1052朋友圈。一首非常有意境的宁夏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好的，让我们在这个宁静的夏天的午后，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那么现在呢特别流行拼豆哈，但是呢未成年人拼豆哈得注意控制时间。这个最近呢有一个案例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浙江一名10岁的女孩暑假每天在家拼豆3-4个小时，复查发现呢短短3个月眼轴增长了0.15毫米，增长的速度达到正常标准的2倍。医生解释说啊，拼豆颗粒细小，孩子操作时眼睛距离物料很近，那么睫状肌长期保持紧绷，眼睛得不到放松，持续消耗孩子天生的远视储备。很多孩子专注玩耍的时候呢，眨眼的次数大幅减少，容易出现眼干、视疲劳，慢慢诱发近视。那不少家长呢陷入误区，觉得只要孩子不玩手机哈，不玩平板，就不看电子屏幕就是安全的。实际上呢，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管是看书、拼图、拼豆，都会损伤视力。眼科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孩子进行手工的活动呢，遵循20-20-20原则，就是每20分钟抬头眺望6米远外的这个远处至少20秒，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这是预防近视最有效的方式。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的人平时有健身的习惯呢，像我这种懒人觉得跑步太累，但是呢走路又觉得好像锻炼效果有限。哎，那现在呢发现一项运动宝藏要就推荐给大家啊，就是根据英国医学杂志一项覆盖1.4万人的大型研究证实，舞蹈也就是跳舞，这个它的效果呢是比慢跑瑜伽更好，尤其是在延缓大脑衰老和抗抑郁方面效果很棒。跳舞呢不只是简单的有氧运动，它结合音乐、肢体律动，不少舞蹈项目呢还带有社交属性。运动过程当中，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有效舒缓焦虑的情绪，缓解精神内耗。而且呢需要记忆舞步，协调四肢，持续锻炼大脑，能够有效的延缓认知衰老，预防记忆力下降。那不管是广场舞、尊巴、古典舞，哪怕呢是在家跟着短视频随意的去律动，都能够收获不错的效果呢。好了，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聊到这儿了。这一首来自关淑怡《带我去跳舞》，怎么样？今天晚上广场舞走起。好了，今天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一万年。
2: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

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逐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平确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馨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着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2: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

0: 球，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之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在丰富文娱活动与朝夕陪伴中安享晚年，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康养中心，从老人的快乐中寻找人生的答案。暑期溺水风险高。专业人士提醒，学会基础游泳不等于具备自救能力，野外水域更是隐患重重。百色遭遇持续高温天气，16号前高温反复，伴午后雷雨，市民要做好防暑防护。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曲颖谦、邹汉波、张法举、周林、苏源报道。在上周的节目中，主持人曲颖谦在乐享时光康养中心感受着护理员和老人们之间温暖的陪伴。今天我们继续在康养中心里，从老人的快乐中寻找人生的答案。
5: 上一期啊，跟大家约好了，今天呢要来感受一下大家的快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采访了，我们就好好的陪一天我们的老宝贝黄护长。
6: 哎，你好，我们要见面了。
5: 是啊，
6: 今天活动很多，有那种唱歌啊、跳舞，还有打麻将啊，跟我们一起进去参加这个活动。
5: 走，我们今天去感受一天我们老宝贝们的快乐。
6: 来，跟我出来。
5: 天一看看就听到歌声了。
6: 因为我们爷爷奶奶每天都在唱歌，有很丰富的娱乐活动。
5: 好开心，
6: 都玩得很开心的，是的。然后今天的话呢，有那个唱歌啊、跳舞啊，还有那个打麻将啊、玩游戏都有，
5: 都是一些经典的旋律。
6: 对，
5: 我们唱歌唱的是感情，是对祖国深沉的爱。
7: 这些歌他们年轻的时候唱过，现在还在唱，旋律没变，变的是身边多了一群一起唱的人。一首歌原来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响，是一群人的青春，是有人唱过，有人听过，有人记了一辈子的故事。就像那些老电影，荧幕上的人或许已经远去，但他们留下的光影、笑容、悲欢，还在陪伴着坐在荧幕前的人。所以当我们坐在那里，看到好笑的地方大家一起笑，看到感人的地方旁边有人一起沉默，这种一起的感觉比电影本身更打动人。
5: 我写四种不一样的符，你看手抖是不影响的吗？
8: 这个符是啥？
7: 我跟林爷爷写了四个不一样的符符，他说每个符都有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里的每一位老宝贝，他们不是被统一管理的老人，他们是会唱歌的、会画画的、会写字的、会下棋的，内心丰盈的人。每个符字都有自己的模样，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他们年纪大了，对我们唯一的期许，或许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下棋的要动脑子，打麻将的要算牌，锻炼的要每天坚持。有些阿姨以前不会打麻将，来这里之后学会了。林爷爷92岁了， 下棋的时候脑子的转速依然不输年轻人，拿起哑铃依然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一天我发现他们不是在打发时间，他们是在认真地过每一天。有人陪着下棋，有人陪着打牌，有人陪着锻炼，而快乐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

0: 有阵子林爷爷坐在树荫下的轮椅上，眯着眼睛安安静静的，像在听着什么。后来他跟我说，你听那些知了叫得多好。那一瞬间，阳光暖暖的洒着，风从江边吹过来，树上的蝉叫个不停。爷爷奶奶们坐在树荫下安安静静的，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赶。这一下午，兴许我唱歌跑调了，下棋输了，写的福字也歪歪扭扭，但很开心。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人的一生忙忙碌碌，追追赶赶，我们到底在追什么？内心的平静，身边的陪伴，思想的丰盈，这些才是人老了之后最值钱的东西。在乐享时光，我看到了这样的晚年，它不是被时光遗弃，而是跟时光和解，安安静静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丰盈的样子。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本周高温天气持续，让人恨不得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但是我们得敲响安全警钟，溺水已经成为1至14岁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原因。很多家长觉得把孩子送去学游泳，学会了就安全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防溺水那些事。市民熊女士的女儿本月初报名学游泳，学了几天后，已经从当初的怕水不敢下水，到现在能跟着教练的指令游得有模有样了。看着女儿的变化，熊女士心里踏实了不少。
2: 就是因为想着，如果学会一样技能的话，就可以自救嘛，这样比较好一点。
1: 送孩子学游泳是为了多一项自救的本事，这是熊女士的朴素心愿，也是眼下很多家长的共同想法。游泳教练黄晓波告诉记者，大多数孩子只上了10多节基础课程，掌握了蛙泳的基本动作，但这远不足以应对真实的溺水险境。真正的防溺水自救还需要经过专门的求生训练。游泳教练黄晓波，
3: 这个确实是一个误区，就是单纯的十几节课，这个初级的蛙泳是确实是做不到自救的，那个达不到自救的目的。
1: 黄晓波说，相比游泳池，野外水域的风险更加不可控，自然水域水温分层明显，上层热下层冷，巨大的温差极易引发抽筋，再加上暗流、水草等因素，即便是水性不错的人也可能遭遇意外。因此他反复建议家长带孩子到正规场馆游泳，那里有恒温条件和专业救生员值守。不过比温差和暗流更值得警惕的是人们对于溺水本身的错误认识。黄晓波强调，影视剧中大声呼救、奋力拍水的场景与现实不符，真正的溺水往往是无声发生的。游泳教练黄晓波，
3: 发生溺水情况下，他基本上是喊不出声音来的，整个孩子好像是静静地飘在水面，感觉是静止的样子，他并不是像我们在影视作品看见喊啊救命啊救命，他根本喊不出来。
1: 黄晓波特别提醒家长，带孩子去游泳时应尽量减少使用手机，密切关注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孩子的表现与平时不同，要立即警觉，及时向救生员求助。危险往往发生在转瞬之间，半秒钟的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此外，他还介绍了一个实用的观察方法，游泳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为宜，同时可以通过观察孩子嘴唇颜色来判断体温变化，嘴唇开始发紫，说明体温正在下降，此时应让孩子上岸休息或洗热水澡。暑期尚未结束，安全警钟仍需长鸣。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教育孩子牢记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在无家长带领下下水、不在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赵月、谢雨龙，通讯员周丽珍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白色已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又将河谷等地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地超过3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将一直持续到16号，17号有望迎来降雨降温。8月7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影响，白色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白色社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介绍，这次高温的主要原因是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打个比方，就像在我们头顶加了一个巨大的锅盖，热气散不出去，因此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更高。白色社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1: 8月7日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又将河谷以及田林等地最高气温有35到37度，个别乡镇达到了38度以上。17日后将转为多降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
0: 今天又将河谷和田林、凌云等地仍有35至37摄氏度，局地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到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至14号，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略有下降，但降幅不大。又将河谷最高气温仍有33至35摄氏度。15号至16号又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又将河谷一带最高气温再次回升到35到37摄氏度。白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1: 未来一周高温闷热仍为主导，午后到夜间可能出现雷阵雨，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以及暑期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雷阵雨突袭的不利影响。
0: 高温持续，很多人习惯吹空调喝冰水来降温，但在中医看来，防暑方法不对反而可能伤害身体。白色市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罗波，
2: 从中医理论上来说，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阳暑是暴晒出汗引发，阴暑是吹空调和冷饮导致，后者在白色市民中更为常见。
0: 医生特别提醒，两类中暑的应对方法截然不同，阳暑需要迅速降温和补水，而阴暑则需要驱寒祛湿。如果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可能是重度中暑、热射病的前兆，必须立即送医。白色市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卢波
2: 建议，市民朋友出门要做好物理防护，避开中午最热时段，戴帽子、打伞、勤补水，室内降温要有度，空调房别开太低，别让冷风直吹身体，刚出一身汗别立刻冲凉或进低温空调房。饮食上讲究温和淡，多饮温水，少喝冰水，清淡饮食，少吃油腻辛辣食物。
0: 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白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杜美信报道，连日来，凌云县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对城区5000多株行道树进行修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消防救援人员重点对长势过高、树枝过密的树木进行疏枝减负，同时修剪并弱枝和下垂枝，这样既保证了树木的健康生长，也减少了极端天气下树木倒伏、枝条坠落的风险，保障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在作业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地面人员则迅速将剪下的枝条清理归堆，放入粉碎车，整个作业紧张有序，尽量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同时，凌云县消防救援局将加快剩余路段的修剪进度，力争尽快完成所有隐患树木的处理，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群众出行安全。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白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黄海波、周燕玲报道。日前，在乐业县城乐业大道红绿灯路口，一名男子突然摔倒昏迷，危急时刻，巡逻路过的交警伸出援手，驾驶警车紧急护送就医。当晚， 乐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巡逻至乐业大道时，发现一名男子躺倒在路边，两名同伴在一旁焦急搀扶，民警立即停车上前处置。据同行人员介绍，三人夜宵后在路边嬉闹，男子不慎摔倒，后脑勺重重着地，头部淤血，并逐渐陷入昏迷。由于缺乏急救知识，同伴们手足无措。
3: 我们有什么意思？
4: 我们喊警察送去医院。
0: 时间紧急，民警立即将伤者抬上警车，一路疾驰送往就近医院。到达医院后，民警又协助家属办理各项手续。因救治及时，伤者伤情稳定，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报道。近日，2026年走读广西同月之声绘本故事讲述大赛第三届百色赛区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赛事自启动以来，得到各县市区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的积极响应，共有325名选手报名参赛。经严格评审，最终有42名小选手参与现场决赛角逐。本次选拔赛既有效激发了少年儿童自主阅读的内在兴趣，也带动更多家庭养成亲子共读的良好习惯，不断夯实书香家庭、书香校园、书香社会建设基础，为百色全民阅读事业注入蓬勃的少年力量。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结合决赛选手综合表现，严格遴选出最优秀的选手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总决赛，在全区舞台上展现红城少年的阅读风采。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5: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5: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月长河，
1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4: 别忘，
7: 听百色，
13: 听
7: 百色。
15: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那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那乐村的

0: 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1: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青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2: 那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那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那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1: 在养蛇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那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0: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对项目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1: 如今百龙蛇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那坡县百龙养蛇场负责人彭进忠：
3: 我们定期到蛇场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遇到的困难，同时做到安全监督，确保产业健康发展，让特色养殖真正成为群众支付宝。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新开瓶的酱油陈醋，是不是都会把瓶口的塑料拉环直接扔掉啊？其实啊，这个小小的拉环呢，可藏着大大的用处。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倒扣插进调料瓶口，那么有了这个小卡扣来导流的话，倒酱油倒醋的时候就不会大口涌出，也不会洒落到瓶身上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解决了厨房调料洒漏的难题，是不是简单又实用啊？下次新买的酱油醋记得用上这一招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保障继80广昆高速公路南百改扩建项目百峰枢纽互通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百峰枢纽互通 A 匝道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从2026年8月15日8时起至2026年8月25日8时，如遇特殊天气，相关计划后延。百色融媒消息，8月11日，广西报业协会发布《八桂峰2026至22潮涌八月，看见向上力量：从老兵答卷到运河新篇》的深度赏析。其中，《又江日报》《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系列》专版获重磅推荐。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1日，记者从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获悉，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于10月13日至18日举行，首站设在崇左。

0: 收官战泽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这意味着总冠军悬念将保留至最后一个赛段。人民网消息，据海关总署官网消息，海关总署十一日发布了中国海关2026年上半年知识产权保护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新华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可以了》。这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旧是我们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二人的再次合作，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把经历化成了一个个故事。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乱世情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乱世情侣》。这首歌被乐评人描述为一首具有烟火气息的凡人爱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对普通情侣为生活奔波，导致爱意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不少的听友表示深有共鸣。古巨基以第三视角演绎，风格温柔有力，传递出旁观者的感慨与共情。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我像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我像风》。这首歌以风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风能穿越山海，追上潮汐大雨，却始终无法抵达所爱之人身边，精准传递出了深情却求而不得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于超颖《太想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太想爱你》。这首老歌新唱，把爱情当中那种抓心挠肝的纠结感具象化了，像捧着易碎的玻璃心，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与好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长岛冰茶》。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长岛冰茶》。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释放为主题，既描绘了情人离开的苦涩，也强调在姐妹的陪伴之下重拾勇气的积极态度。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 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百色持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百色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6日，17日有望迎来降雨降温。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科研人员在广西金中山黑颈长尾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茜草科舌根草属新物种金中山舌根草。金中山舌根草的发现进一步丰富我国亚热带植物区系的多样性资料，为研究舌根草属的分类学、药用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1日，遇见老友南宁共拓东盟市场专场推介会在3街2巷人民剧院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据初步统计，今年1月至6月，南宁市接待东盟国家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

71.9%，其中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四国游客占比超90%。南宁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城市的入境游枢纽作用，

0: 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偏向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你带我看的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你带我看的海》。这首歌讲述的是感情当中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前任的影子替身，从深陷执念到清醒选择离开的失恋故事，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救赎的转变过程。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带来《大城小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大城小洞》，这首歌唱的是城市里的那些微小却温暖的瞬间，比如月台上的母子相拥，越剧棚里的师徒沉醉戏韵等等。城市的生命力从来都藏在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善意与情感当中，哪怕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街角巷尾的细碎温暖也能够成为治愈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

0: 转多云，26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富士山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刻永恒》。这首歌探讨瞬间与永恒的哲学主题，表达对美好瞬间的珍视与怀念，在快乐的回忆背后，也流露出对时光流逝、景物变迁的感慨。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此时彼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此时彼岸》。刘惜君清澈的声线细腻地传递出歌曲里关于告别与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

0: 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近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依托国家学生资助政策，推行远程授权办贷新模式，破解外出务工家长返乡办事难题，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不让一名学子因家庭经济困难止步校园。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上半年，田中县深化医改惠民生，落实先诊疗后付费政策，惠及群众4.2万人次，创新实施一号馆3天便民举措，减免群众诊查费用超10万元，惠及群众15958人次。广西新闻网消息，为切实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发生，广西日前部署开展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力争9月底前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人民网消息，记者10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0: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全民健身，学会科学运动方式，让运动成为日常，用运动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全民健身的核心呢，是科学健身，运动无高低，适配才重要。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人，骨骼、肌肉、心肺功能差异明显，盲目照搬他人健身方式很容易受伤。比如说年轻人跟风练高强度器械，老年人硬撑跳广场舞都是常见的误区。只有选对适配的运动，才能兼顾效果与安全。首先来聊聊青少年和年轻人怎样科学健身。很多年轻人啊，仗着身体好，盲目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每天跑10公里，疯狂练器械，这种透支式的健身会损伤关节和肌肉。青少年和年轻人身体机能好，适合强度适中、趣味性强的运动，既能健身，又能避免过度损伤。你像跑步、篮球、羽毛球、游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增强心肺功能，塑造体态，也能释放压力。上班族长期久坐，容易出现肩颈僵硬、腰椎酸痛等问题，适合快走。很多中老年人要么怕受伤不敢动，要么盲目跟风年轻人的高强度运动，这两种做法呀，都不可取。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关节和肌肉功能减弱，健身要以温和舒缓为主，太极、慢走、门球、骑行都是适配项目。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运动前务必咨询医生，选择散步、太极拳等温和运动，运动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避免诱发不适。此外，碎片化健身能有效解决没时间健身的难题，这也是现代人的科学健身方式。无需整块的时间，上下班快走，饭后散步15分钟，睡前拉伸10分钟，累计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就能够满足全民健身的基本要求了，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选对运动类型之后，掌握科学方法也同样的重要。很多人健身时啊不热身，运动后立刻休息，易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扭伤。今天呢，分享经过专业验证的3步走原则，适配所有人群，新手呢也能轻松掌握。第一步呢，就是充分热身。热身啊，能够提升肌肉温度，增加关节的灵活性，降低损伤风险。时长呢不少于5分钟，可以选择动态拉伸、原地高抬腿等方式，比如说跑步前慢走5分钟，再转动关节做弓步压腿，激活身体。健身小白、中老年人和关节不好的人群更要重视热身。第二步啊，就是控制强度，循序渐进。很多人呢追求速成，一开始就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越累效果越好，这是认知偏差。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极易导致疲劳、免疫力下降，还会损伤关节肌肉，得不偿失。运动强度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把控，逐步的提升。判断运动强度啊，有个简单的标准，运动时呢微微气喘但能正常说话，就是适宜状态。气喘吁吁说不出话，说明强度过高，毫无感觉则强度不足。健身小白呀，可以从慢走、简易瑜伽入手，适应后再提升强度，切勿急于求成。运动时间呢也要循序渐进，初期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3到4次，适应后可增至每周3至5次，每次30到60分钟。同时呢，避免单一的运动，可结合跑步与力量训练、瑜伽与快走，让身体全面的锻炼，这也能提升健身的趣味性，便于长期的坚持。第三步呢，及时放松。运动后啊，不要立刻停下来，大量喝水或者洗澡，需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运动，让身体平稳的恢复。咱们可以选择慢走、静态拉伸等方式，每个动作呀保持20到30秒，缓解肌肉紧张。做好放松，能够避免次日肌肉酸痛，让健身更可持续。
1: 关注 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

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科学健身，细节决定成败。很多人健身效果不佳或者是受伤，都是因为忽略细节，陷入误区。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梳理几个必看的注意事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第一呢，就是选对运动装备。合适的运动装备能够有效地保护身体，降低损伤风险。跑步呢，选速干衣和缓震鞋；瑜伽选弹力衣物和防滑袜，避免穿拖鞋、皮鞋运动。关节不好的人群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等护具。第二，注意运动环境，室内运动要保持通风，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室外运动啊，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雨天、大风天尽量不外出，选择安全平坦的场地，保障运动安全。第三呢，合理补水补能。运动中啊，水分和电解质会流失，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补水。运动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喝50至100毫升，运动后喝200至300毫升。出汗多啊，可选择电解质水，切记啊猛灌冰水。高强度运动后呢，可适量吃香蕉、能量棒来补充能量，避免暴饮暴食。第四啊，避开健身误区。一是不追求速成，健身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易伤身。二呢是不空腹或饱腹运动，饭后1至2小时运动为宜。三是不忽视身体的信号，出现关节刺痛、头晕等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症状不缓解及时就医。第五啊，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健身呢需搭配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和稳定情绪，每天保证7至8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及时缓解压力，才能让健身效果最大化。全民健身不是追求完美身材、跟风攀比，而是为了拥有健康体魄，享受高质量生活。运动无年龄、场地限制，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即便工作忙碌、天气不佳，只要坚持科学健身原则，走出误区，把运动融入日常，就能收获健康与活力。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让全民健身成为生活常态，享受健康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

0: 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5: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

0: 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

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朱镕基同志。

0: 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始于坚持。每年的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也是鼓励大家走出久坐懈怠，拥抱科学运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全民健身，学会科学运动方式，让运动成为日常，用运动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全民健身的核心呢是科学健身，运动无高低，适配才重要。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人，骨骼、肌肉、心肺功能差异明显，盲目照搬他人健身方式很容易受伤。比如说年轻人跟风练高强度器械，老年人硬撑跳广场舞都是常见的误区。只有选对适配的运动，才能兼顾效果与安全。首先来聊聊青少年和年轻人怎样科学健身。很多年轻人啊，仗着身体好，盲目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每天跑10公里，疯狂练器械。这种透支式的健身会损伤关节和肌肉。青少年和年轻人身体机能好，适合强度适中、趣味性强的运动，既能健身又能避免过度损伤。你像跑步、篮球、羽毛球、游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增强心肺功能，塑造体态，也能释放压力。上班族长期久坐，容易出现肩颈僵硬、腰椎酸痛等问题，适合快走、瑜伽、八段锦等低强度的运动，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办公室拉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即可。上班族健身啊，切记急功近利，循序渐进才是关键。聊完年轻人，那中老年人和特殊人群又该怎样科学健身呢？很多中老年人要么怕受伤不敢动，要么盲目跟风年轻人的高强度运动，这两种做法呀都不可取。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关节和肌肉功能减弱，健身要以温和舒缓为主，太极、慢走、门球、骑行都是适配项目。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运动前务必咨询医生，选择散步、太极拳等温和运动，运动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避免诱发不适。此外，碎片化健身能有效解决没时间健身的难题，这也是现代人的科学健身方式。无需整块的时间，上下班快走，饭后散步15分钟，睡前拉伸10分钟，累计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就能够满足全民健身的基本要求了，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2: 关注健康小

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选对运动类型之后，掌握科学方法也同样的重要。很多人健身时不热身，运动后立刻休息，易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扭伤。今天呢，分享经过专业验证的三步走原则，适配所有人群，新手呢也能轻松掌握。第一步呢，就是充分热身。热身啊，能够提升肌肉温度，增加关节的灵活性，降低损伤风险。时长呢不少于5分钟，可以选择动态拉伸，原地高。

0: 升。判断运动强度啊，有个简单的标准，运动时呢微微气喘但能正常说话，就是适宜状态。气喘吁吁说不出话，说明强度过高，毫无感觉则强度不足。健身小白呀，可以从慢走、简易瑜伽入手，适应后再提升强度，切勿急于求成。运动时间呢，也要循序渐进，初期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3到4次，适应后可增至每周3至5次，每次30到60分钟。同时呢，避免单一的运动，可结合跑步与力量训练、瑜伽与快走，让身体全面的锻炼，这也能提升健身的趣味性，便于长期的坚持。第三步呢，及时放松。运动后啊，不要立刻停下来，大量喝水或者洗澡，需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运动，让身体平稳的恢复。咱们可以选择慢走、静态拉伸等方式，每个动作呀保持20到30秒，缓解肌肉紧张。做好放松，能够避免次日肌肉酸痛，让健身更可持续。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科学健身，细节决定成败。很多人健身效果不佳或者是受伤，都是因为忽略细节，陷入误区。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梳理几个必看的注意事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第一呢，就是选对运动装备。合适的运动装备能够有效地保护身体，降低损伤风险。跑步呢，选速干衣和缓震鞋；瑜伽选弹力衣物和防滑袜，避免穿拖鞋、皮鞋运动。关节不好的人群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等护具。第二，注意运动环境。室内运动要保持通风，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室外运动啊，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雨天、大风天尽量不外出，选择安全平坦的场地，保障运动安全。第三呢，合理补水补能。运动中啊，水分和电解质会流失，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补水。运动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喝50至100毫升，运动后喝200至300毫升。出汗多啊，可选择电解质水，切记呀，猛灌冰水。高强度运动后呢，可适量吃香蕉、能量棒来补充能量，避免暴饮暴食。第四啊，避开健身误区。一是不追求速成，健身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易伤身。二呢是不空腹或饱腹运动，饭后1至2小时运动为宜。三是不忽视身体的信号，出现关节刺痛、头晕等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症状不缓解及时就医。第五啊，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健身呢需搭配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和稳定的情绪，每天保证7至8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及时缓解压力，才能让健身效果最大化。全民健身不是追求完美身材、跟风攀比，而是为了拥有健康体魄，享受高质量生活。运动无年龄、场地限制，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即便工作忙碌、天气不佳，只要坚持科学健身原则，走出误区，把运动融入日常，就能收获健康与活力。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让全民健身成为生活常态，享受健康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深入南宁衡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孙大伟参加。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衡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在常态化情况下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谱写祖国南疆繁荣稳定新篇章。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推进会。陈刚、韦涛来到南宁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走进超市店面、市场摊位，详细了解市场受灾和恢复经营情况，要求把灾后市场恢复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实，用心解决商户实际困难，提振经营主体信心，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尽快恢复市场活力。在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陈刚、韦涛认真听取企业受灾、复工复产及受灾群众就业帮扶情况，要求加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复业纾困力度，强化受灾群众创业就业帮扶，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陈刚、韦涛还来到孝义镇六兰村灾后房屋恢复重建施工现场，走访灾后特困家庭，详细了解救助政策落地等情况，勉励受灾群众在党委政府帮助下自立自强，互助互爱，共度难关，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工作，确保实现当年重建当年入住，要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政策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拿出针对性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孝义镇六兰村茉莉花种植基地，陈刚、韦涛走进田间地头，与花农亲切交流，认真查看茉莉花受灾和恢复情况，要求加快花苗补种，加强技术指导，最大限度减少花农损失。随后在衡州市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听取南宁市、贵港市汇报受灾情况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广西军区、广西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工程应急救援中心安能一局汇报抢险救援工作情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向在本次洪涝灾害中不幸遇难的人员和在抗洪救灾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志愿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向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和专业救援力量、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来自各方面的志愿者，以及无私奉献驰援灾区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各兄弟省份以及海内外关心支持广西的公益机构和友好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向自强不息、坚强不屈的灾区人民，向同舟共济、同心抗灾的全区5700多

万各族人民致以深情的礼赞，向关心关注广西灾后重建发展的国内外各界朋友表达众志成城重建幸福美好家园、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回顾一个多月来抢险救灾的艰辛历程，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支持和关怀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人员、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抢险力量、新闻媒体记者和志愿者是我们打赢这场硬仗最可靠的力量。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互助、自立自强，是我们顶住冲击、稳住局面最坚强的后盾。通过这次抗洪救灾，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行动，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有了方向、有了力量，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任何时候，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都是第一位的。防汛救灾危急关头，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站得出来、豁得出去，激发敢于压倒一切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精气神，用责任和行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百折不挠的坚韧品质是刻在广西人民骨子里的，只要全区上下团结一心、砥砺奋进，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一定能推动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全力争取中央指导支持，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当前我区还处在主汛期，下半年预计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我区，局部发生极端性强降雨风险较高，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正视这次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灾情应急处置中暴露出的面对极端天气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得不牢、致灾风险预警预判不足、抢险救援措施不精准不得力、对老旧水库应对极端情况存在麻痹思想、应急处置不到位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抓好问题整改，并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制定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方案，以一体系四机制为抓手，推进全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西江流域整体防洪水平，以老旧土石坝治理为重点，全面提升水库安全保障能力水平，以根治内涝为突破口，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以农村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提升农村防灾减灾能力，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为基础，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强大动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着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产、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强化经济统筹调度，全力冲刺。

0: 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官工作，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谋划开好全区服务业发展大会，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精心策划实施系列重大活动，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目标任务。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熊明、王维平、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上午，随着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从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据了解，此次试验将分阶段开展常规工况、不利工况通航验证和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检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及驻航设施适配性，为平陆运河今年9月通航做好准备。本次试验调配4艘代表性船舶，涵盖5000吨级重载、5000吨级空载、3000吨级重载和1000吨级重载等主要通航船型。试验航程覆盖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段，并同步开展3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越、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等等科目实测。针对枢纽泄水、支流洪水汇流、大风大潮叠加等6类高风险不利工况，将择机开展预试验，并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昼夜视觉、灯制和布设效果专项检测。为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船舶将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计缆拉力传感器、主机工况采集等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同时，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建立海事建设应急等多单位联动保障机制，实行分空间、分时段水上交通管制，配备应急护航快艇和相关应急处置装备，做好船员资质、船舶试航等前置核验，全力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结束后，建设管理团队将根据试验结果编制实船试航试验报告、航标效能测试报告，梳理通航优化建议和标准化航路航法，明确各航段通航管控要求，为运河安全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河直连通道。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历史遗留山林权属纠纷，跨度时间长，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今年5月，百色市创新实施4部工作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日前，记者在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看到，这里300多亩山林满目葱茏，杉木挺拔，八角、油茶连片生长。凌云县玉红乡盐店村村民罗刚告诉记者，确权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却不能发展林业经济了。村民罗刚
3: 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0: 事情要从1980年说起，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权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25户116名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

0: 误，从此踏上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十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今年以来，紧扣自治区党委攻坚历史积案工作部署，百色市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凌云、乐业两县联合调处协同攻坚。工作专班从凌云县档案馆调取了1980年协议原件，查实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锁定关键证据。百色市凌云、乐业两县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1: 啊，这个是后面2026年3月24号是拿出来的。
2: 就是在这个当时中间调了一个零吗？
1: 就是在这个。
0: 为解决问题，当地创新推行积案调处四步工作法，聚焦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小班，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研判，逐块定策。时任百色市凌云县县长谢旦性：
3: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啊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四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0: 证据有了，方法有了，人心里的结还得解。凌云县乡村干部入户宣讲政策，逐步化解群众对立情绪。乐业县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壮为此往返两县跑了6趟。刘庆壮：
4: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6次了，到第7、第8次终于和解了。
0: 今年5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持续46年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圆满化解。百色市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希定：
5: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0: 目前涉案旧权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锁了46年的山林被重新盘活，案结事了人和，两地群众告别权属纠纷困扰，着手安心发展产业。
6: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3号到4号，何文浩赴来宾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抓实抓细各项应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7号，徐显辉在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立足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深入开展调研协商，为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6: 8月6号至7号，欧余军在防城港市调研时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发挥好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等国家级平台作用，注重人才培养和标准引领，推动制定广西药膳地方标准，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2026年 A 超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主赛道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启动。赛事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南宁海关主办，主题为 AI 赋能跨境便利化，共创中国东盟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生态，聚焦农产品、矿产品跨境贸易全链条核心场景，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征集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跨境贸易提质增效。主赛道为团队赛，重点围绕 AI 加标准智能比对与风险预警、 AI 加快速检测与远程实验室、 AI 加跨境计量服务与认证互认、 AI 加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防控、 AI 加口岸快速通关、 AI 加跨境知识产权风险预警、 AI 加智慧实验室智能化场景以及 AI 加大宗能源资源商品跨境贸易智慧监管等8大领域开展创新应用方案征集。大赛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开放，支持头部企业、初创团队、科研院所、高校师生、个人

0: 开发者参与，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参赛选手需在9月13号18点前完成报名和作品提交，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团队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筛选出15到20个优秀作品参加决赛。入围决赛的作品将在9月底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决出名次。本次大赛还设置 AI 大家创个人赛道，投稿作品可通过文字、图片、绘画、视频、音乐等多媒体形式对 AI 应用场景进行创意创作展示。评审得分最高的前20个作品将获得奖励。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保障受灾群众住上房、住好房，是当前杭州市灾后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在受灾严重的孝乙镇六兰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过上新生活。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严世成的报道。
3: 连日来，孝乙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受灾房屋进行逐户摸排，建立起详实的一户一档重建方案。杭州市孝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轩：
4: 针对群众的各种诉求的话，我们都及时记录并且反馈到我们的指挥部。村中的老人还有独居户、困难家庭、低保户，这些我们的话优先对他们的材料进行加快那个上报，然后让我们的施工队能够尽快的给他们施工。
3: 据了解，负责六兰村受灾房屋修缮及恢复重建的责任单位是杭州茉莉花投资集团。对于受损较为轻微的房屋，重点工作放在修复受损墙体、更换破损门窗及疏通排水管道上。截至目前，六兰村已经完成了82户农户的门窗修缮。杭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委六兰村村民陆义差：
5: 我家总共有7个门全部冲坏，我已经叫人来量过，要10000多块钱。我如果是我自己付的话，就很难付得起。就是说政府来帮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心里就温暖很多。
3: 对于那些在洪水中倒塌或严重损毁需要重建的房屋，工作组充分尊重受灾群众意愿，提供原址重建与异地重建两条路径。目前第一批20户受灾农户已经完成了重建房屋的手续办理，有5户受灾农户的房屋已经打好了地基，现场施工紧张忙碌，井然有序。杭州市盛达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德广：
6: 目前的话，先保证唯一的住宅已经冲毁了，而且又是那个特困户、低保户这些，确保他们能够尽快的一个入住，同时也尽快恢复那个生活生产嘛。
0: 8月12号，记者从南宁市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按照市级统筹、属地主抓、条块结合的思路，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全力优化提升城市交通环境。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7: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2026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南宁市交通畅行指数在全国同类省会首府城市中排名第一，交通健康指数同样稳居首位。近3年，拥堵指数持续下降，实现了高峰基本可控、平峰逐步缓解的良好局面。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晴明：
8: 对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机动车乱停放、闯红灯、逆行、占道通行、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开展专项整治，在全国首创利用路口信号灯周期快闪式查缉酒驾，无人机加铁骑空定联动，提高交通秩序整治效能，在民族大道、会展路口等点段增设完善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设施，提高通行效率。
7: 同时，南宁市以商圈及周边主次干道为重点区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动自行车，特别是共享单车、外卖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加强重点路段管控，现场拖移严重妨碍交通的违停

0: 车辆，切实改善交通环境。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刘海荣。
1: 今年三月以来，南宁市修订了完善人行道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示范标准，创新增设斜30度科学停放格式，统一全市停车点位设计规范，尺寸参数，同时明确禁停负面清单，划定严控路段、禁停区域，彻底解决以往划线不统一、设置不规范、边界不清晰的问题，让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示范有标准、可依据、能落地。
0: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深化违法乱象整治，防止反弹回潮，维护良好交通秩序。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晴明。
2: 精细化治理堵点乱点，优化交通组织，完善交通设施，提升通行效率，狠抓交通事故的预防，减量控档，落实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长效长治，为南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交通安全保障。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以财政资金精准撬动交通破局，成新通道歇线之势，借平陆运河之机，公铁水空四网贯通，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0: 田东县成功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2: 德保县右江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站在14-5收官与15-5起航的历史交汇点，百色这个位于桂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革命老区，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蓝海。从穿山越岭的钢铁巨龙，到跨江过河的高速坦途，再到世界级通航设施连接长三角的空中走廊，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城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之势，借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之机，百色正将西南腹地的区位纵深转化为向海图强的发展盛世，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在右江区，纳蒙城碧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这座全长约686米的大桥是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增建澳线的关键工程。目前大桥桩基桥墩施工已全部完成，连续梁施工进度超过93%。大桥跨越的城碧河水库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源，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的越冬栖息地。为此，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专门引入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切实做好环保工作。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4: 这条环保隔离带由可隔离吸收油污的材料制成，万一出现油污意外泄漏，它就能第一时间把污染物挡住，防止扩散到水库其他水域。
0: 生态保护与工程推进双向并行。在乐业县的群山深处，黄白铁路全线最长隧道上里隧道已掘进超过1.15万米。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师樊明阳：
5: 下一步，我们组织各参建单位优化施工组织，有序推进长大隧道的掘进、站改施工、两场建设等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黄白铁路各项建设任务。
0: 铁路建设提及不稳，公路攻坚同样传来捷报。在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现场，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下部结构已经稳稳立好，工程正式迈入缆索吊桩关键施工阶段。这座大桥主跨长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系拱桥，既能满足右江航道通航要求，又适应复杂地质条件。项目建成后，将全面优化百色主干高速路网格局，有效释放县域产业生态区位红利。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孟科：
6: 现阶段我们正集中攻坚我们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龙须河大桥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通过科学调配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各个作业面高效衔接，各项节点任务都在稳步推进，来争取早日建成，惠及田东沿线群众。
0: 重大项目的拔节生长离不开财政资金的硬核支撑，百色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全链条保障黄白铁路右江航运湾区航线建设。依托自治区铁路建设项目趋势共担机制，我市承担。

黄白铁路建设资金20.45亿元，到2025年底已落实14.4亿元，2026年持续按出资比例筹措3.01亿元，保障市本级及又江凌云乐业三线区的配套出资到位。

0: 加密补贴597万元，足额保障百色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走廊畅通。水运领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作为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其最大提升重量达1.07万吨，乘船箱尺寸、核心卷筒组均为世界同类型项目之最。通过巨大船箱承载船舶跨越88.8米水位落差，连接上下游航道。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0.08亿元，占项目总概算的79.89%。计划到2027年4月基本具备试通航条件。中葛集团百色升船机项目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毛有亮：
1: 目前百色升船机项目整体，施工是顺利的，设备制造工作全部完成，伴随塔楼持续顶升施工推进。升船机埋建已陆续开展安装作业，为后续主提升设备安装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0: 空中通道同步提质扩容，百色巴马机场今年5月2号恢复开通百色重庆上海航线，航班由东方航空直飞，每周246直飞，为商旅游客等提供了出行便利。
2: 唐亚平，通讯人黄亚希报道。近日，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本次研讨会紧扣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立足15五开局之年，围绕边疆教育的时代定位、战略规划、现代化建设、人口协同、民族团结实践等五大议题，各地专家学者和边境一线教育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在当天的主旨报告环节，7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国门学校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边疆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做专题报告。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26》，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3: 接下来，学校将依托报告的成果，一方面深化校地协同，定向培养边境紧缺的学科教师，另一方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师资培训资源，助力边境学校提质。
2: 当天下午，边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两个分论坛同步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凝聚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共识，为教育强边、稳边固边贡献智慧和力量。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3: 既为我们学校校准办学方向，也为搭建三方常态化合作机制打开窗口。我们也会把研讨共识转化成为办学的实效，持续为边境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基础教育师资。
0: 百色融媒记者秦卫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氧化铝产品仓储车间内，机械吊车来回作业，将一袋袋氧化铝粉料平稳吊运装车，外销全国各地。作为田东县重点生态铝工业主体，锦新化工目前建成国内单线产能顶尖的氧化铝生产装置，现已形成年产220万吨氧化铝、60吨4N 高纯金属镓。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

0: 是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0: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5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5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

0: 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1: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私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0: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1: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0: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私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0: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1: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106.1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乱世情侣》。这首歌被乐评人描述为一首具有烟火气息的凡人爱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对普通情侣为生活奔波，导致爱意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不少的听友表示深有共鸣。古巨基以第三视角演绎，风格温柔有力，传递出旁观者的感慨与共情。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我像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我像风》。这首歌以风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风能穿越山海，追上潮汐大雨，却始终无法抵达所爱之人身边，精准传递出了深情却求而不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太想爱你》。这首老歌新唱，把爱情当中那种抓心挠肝的纠结感具象化了，像捧着易碎的玻璃心，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与好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长岛冰茶》。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长岛冰茶》。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释放为主题，既描绘了情人离开的苦涩，也强调在姐妹的陪伴之下重拾勇气。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

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偏向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你带我看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你带我看的海》。这首歌讲述的是感情当中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前任的影子替身，从深陷执念到清醒选择离开的失恋故事，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救赎的转变过程。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带来《大城小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大城小洞》，这首歌唱的是城市里的那些构成为治愈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谢幕》，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恩师林秋离的致敬之作，用深夜灯火、谢幕前的烟火等意象，把林秋离一生对乐坛的照亮与奉献具象化，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更是道出了音乐给予人的治愈力量，完成了一场关于告别与传承的深情叙事。下一首歌来听何洁《逃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何洁带来的《逃脱》，这首歌探讨感情关系当中的理性觉醒与自我救赎，表达从压抑的关系中挣脱，奔向独立自我的态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
5: 四。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富士山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失去至亲至爱的遗憾与怅然若失，所以希望在想念和遗憾到来之前，我们大家对于至亲至爱尽量能够多些陪伴，多些关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一刻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刻永恒》。这首歌探讨瞬间与永恒的哲学主题，表达对美好瞬间的珍视与怀念，在快乐的回忆背后，也流露出对时光流逝、景物变迁的感慨。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此时彼岸》。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此时彼岸》。刘惜君清澈的声线细腻地传递出歌曲里关于告别与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搭建三方常态化合作机制，打开窗口，我们也会把研讨共识转化成为办学的实效，是持续为濒临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基础教育师资。
1: 百色融媒记者秦卫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氧化铝产品仓储车间内，机械吊车来回作业，将一袋袋氧化铝粉料平稳吊运装车，外销全国各地。作为田东县重点生态铝工业主体，锦新化工目前建成国内单线产能顶尖的氧化铝生产装置，现已形成年产220万吨氧化铝、60吨4N 高纯金属加、30万吨高频铁晶粉的完备产能布局。田东县坚持工业强县战略，立足资源与产业基础，推动工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强链条聚集群壮主体，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2: 德宝融媒记者维新、沈东平，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近日，德宝县又江区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将便民服务与公益艺术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德宝县城关镇德福安置社区，矮马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文化进社区活动火热开展，灵活的舞龙、移风易俗快板以及饱含乡土气息的壮剧《马年祝福》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观看。表演结束后，青年宣讲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围绕乡村振兴、网络安全等主题开展宣讲，将理论政策转化为居民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德宝县中医院的医师也到场开展义诊活动，为居民群众做推拿、提供健康咨询等。德宝县居民乔菜批：
3: 在门口这里都有量血压了，在这里警察很方便的。
2: 德宝县居民赵木星：
4: 这次活动真的特别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居民办实事，在家门口就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2: 右江区文化艺术馆则将集体舞免费培训课堂开到了社区当中，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轻松参与，深受欢迎。右江区群众文化辅导员林玉春：
5: 这次我们选跳的33妹嗨起来，节奏欢快，动作简单，还融入了壮族本土元素，保留了民族韵味，又贴合了大众健身需求。
2: 市民陆月仙：
6: 文化志愿者免费教跳舞，我们特别乐意学，每天跳舞结识舞友，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了。
2: 右江区文化馆工作人员龙佳佳：
7: 我们常年免费开放舞蹈、美术、合唱培训，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接下来我们还会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公益艺术培训，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丰富我区社区居民暑期文化生活。
1: 田阳融媒记者黄燕、通讯员韦顺耀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田阳区洞泾镇扁村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创新发展林下生态土鸡养殖产业，让小小土鸡成为带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特色产业。来到扁村村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基地，只见一只只土鸡体态健壮，与
8: 200多只象鸡与基本

0: 十一地招十万人。
1: 今年二月，扁村村联合广西百宜安餐饮服务公司开展养殖试点，创新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共赢模式，企业负责资金、技术和销路，村集体统筹资源，农户提供林地并参与管户工作，三方按投入分红。扁村村驻村第一书记杨远福：
2: 以往呢，我们村集体

0: 的路径。
1: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陆前欢，通讯员李潇报道。畅享矮马之乡，跃动壮美德宝。在刚刚结束的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的舞台上，有一位特殊的选手给观众留下了独特印象。他既是舞台上自信放歌的参赛者，也是扎根乡村一线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舞台之下褪去赛场的光环，秦秋荣又变身回扎根乡土奔走一线的驻村干部。对他而言，这场赛事无关名次，不逐名利，而是依托德宝本土特色文化平台，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全新路径。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2: 唱歌作为我的爱好，现在更是我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一种方式。
1: 赛场之外是日复一日的乡村实干，秦秋荣创新履职，跳出传统宣传模式，将防溺水、森林防火、乡风文明等政策知识改编成通俗歌曲，走村入户，田间传唱，让生硬的政策条款变成群众爱听、易懂、好记的乡音旋律。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2: 我想着发挥自己的特长，把防溺水、森林防火这些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惠民政策通过通俗好记的方式，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听得懂、记得牢，宣传效果也事半功倍。
1: 老坡村党支部副书记黄正当：
3: 秦书记多才多艺，高效执行力，非常善于学习，同时外书谣言学习先进工作经验，并以应用媒体、新媒体记录工作、传播经验工作中，他都把每一件为民小事都落到实处，我们老挝群众和省干部都非常认可喜欢他。
1: 作为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的第一书记，秦秋荣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深化正起村党建共建，争取50,000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完善村级阵地，立足村域资源优势，他深耕特色产业，做强生猪养殖集体经济，科学谋划康泉鱼特色水产养殖，为村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注入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秦秋荣争取到50,000元专项资金，启动标准化蓄水池建设项目，切实破解补屯、纳腰屯的季节性缺水困境。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2: 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这份有生的责任，持续优化各类乡村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田间地头、村口院落的唱歌宣传，把安全防护、乡村文明、乡村发展等内容融入歌声里，用我的小小特长为老坡村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用接地气的文化方式做好基层服务，讲好乡村故事，让乡村治理有力度、更有温度。
4: 请听广播短评《土沃奖品》里的振兴心意。近日，锡林县古丈镇古荣杯足球赛落幕，大黄牛、土猪、山羊等农特产品站上领奖台。这份土沃奖品不仅点燃了赛场热情，更折射出乡村振兴的创新思路。以赛事为媒，让乡土好物借体育流量破圈传播，打通种得好到卖得响的通道；以竞技聚心，让文明乡风在互动交流中生根发芽。从村 BA 到古荣杯，乡村赛事持续火爆的密码就在于扎根乡土、尊重群众。体育搭台、产业唱戏、文明铸魂，三者相辅相成，汇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期待这样接地气的赛事更多的出现，让和美乡村新画卷越绘越精彩。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田林县近年来以数字科技驱动现代农业提质升级，制造出一条守绿换金、以质提质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其中，中国电信投入1.17亿元，在该县建设1351个4G、5G 基站，实现14个乡镇、165个行政村信号全覆盖，捐赠1.79亿元，援建该县64个帮扶项目。打造广西首个食用菌 AI 智慧工厂，建成24座智慧葡萄大棚，人力投入。

0: 度降低30%，产量提升20%。
1: 8月11号，广西平果贝隆女足队员来到百色旗纪念公园开展红色研学活动。队员们先后参观百色旗纪念馆、红七军军部旧址，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篮。
0: 近日，凌云县教育系统第14届园丁杯教职工篮球气排球比赛在该县体育馆顺利收官。赛事划分县直、乡镇两大组别，该县中小学、幼儿园共组建了46支男女篮球队、54支男女气排球队参加比赛，合计400余名教职工上场比拼。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以财政资金精准撬动交通破局，成新通道新线之势，借平陆运河之机，公铁水空四网贯通，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1: 田东县成功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0: 德保县右江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辛晓琪《渴望》。很多时候我们都渴望被爱，对啊，就希望说总是能够遇到好的爱情。我们总以为被爱是因为自己足够好，足够完美，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文章呢，说的是荣格心理学的一个视角。他说，人们会爱上你，其实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藏在你的影子里，另外一个印在他的伤口上。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揭晓人们会爱上你的两个原因，你想知道吗？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在节目当中为您选到的这篇文章出自喧嚣的藤壶，它的标题是荣格，人们会爱上你只有两个原因。那么在这里的荣格，他是一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分析性心理学的创始人。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他的角度、他的视角去看一看人们爱上你的两个原因究竟是什么。荣格曾经说过，爱从来都不是偶然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会被你深深吸引呢？甚至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心动，是你的性格、外貌，还是你身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魅力？

荣格的心理学体系当中，别人爱上你往往只有两个核心原因，而且这两个原因都藏在对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无意识的深处。荣格关于爱与投射的核心观点，以及阿尼玛、阿尼姆斯两大内在原型，可以帮助我们看懂爱情吸引的真正本质。人们真正爱上的从来不是真实的你，而是你在他们内心深处所代表的某种象征。我们说到的吸引的第一个原因，你身上有对方内在缺失的自己。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部分未曾活出来的自我，或许是童年被压抑的情绪，是成长当中被束缚的自我表达，亦或是长久渴望却始终不敢成为的模样。这些被隐藏、被压抑的特质深埋心底，就连我们自己都未曾能够清晰地觉知。当你遇见一个拥有这些特质、能够激活你内在潜能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对方吸引了。你会觉得对方格外的特别、独一无二。可事实上，你看见的是你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成为的样子。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如果你从小被教导要理性、懂事、乖巧听话，不允许随意宣泄情绪、自由表达自我，那么当你遇到了一个敢哭、敢笑、洒脱自在、敢于随心表达的人，一定会被这份恣意的自由深深打动，牢牢吸引。这份心动的本质从来不是对方有多么的完美，而是你爱上了那个被自己压抑未曾活出来的自己。这也是你在他人眼中格外有吸引力的原因，你精准地激活了对方心底向往却无法实现的自我。但这种吸引力啊，暗藏隐患，很容易就演变成了情感依赖。对方会把你当成理想化的模板，拼命想要从你身上获取自己缺失的力量，弥补内心的缺憾。可一旦你褪去了滤镜，展示出真实的自我，不再契合对方心中的完美幻想，他们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刻意疏远。归根结底，他们爱的从来不是真实的你，只是自己亲手塑造的理想化的你。吸引的第二个原因，你唤醒了对方内在的理想原型。荣格提出过核心原型理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头都藏着一个专属的理想异性原型。男性内在的女性原型叫做阿尼玛，女性内在的男性原型女性内在的男性原型叫做阿尼姆斯。这个隐秘的理想形象是源自我们童年对父母的印象、成长接触的文化熏陶，以及听过的故事与见过的美好模样。我们常常会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喜欢什么类型的人，但是潜意识里头早已留存着一个模糊熟悉、无比契合的理想伴侣的样子。当你遇到了和这个内在原型高度吻合的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觉得对方无比契合自己，仿佛命中注定，天生一对。但是这从来不是命运的馈赠，也不是所谓的灵魂伴侣，只是你内心深处的原型被彻底的唤醒了。你清新的从来不是对方真实的本人，而是自己脑海当中预设美化的理想形象。对方爱上的也只是你身上契合其原型的象征意义，而非完整、真实、有瑕疵的你。我们说到的这一类的吸引，往往是开局非常的浓烈、极致热烈、充满梦幻的滤镜。可是当滤镜破碎，你不再扮演对方心中的理想角色，慢慢的就展露出真实的性格、情绪和短板的时候，对方就会困惑、会失落，甚至觉得你变

所以我们才说回来，爱情从不是幻觉，而是自我成长的工具。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疑惑，难道世间所有的爱意都是投射，都是幻觉，都是一场错爱吗？为此，荣格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爱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情感体验，更是自我蜕变、自我完整的转化工具。每一段深刻的相遇和爱恋，都像一面干净的镜子，照见我们未曾看清的自己，加速我们的个体化成长，让我们一步步走向完整的自我。生命里头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专属的意义，有的人帮你看见了被压抑的潜能，有的人呢唤醒了你遗忘已久的初心和感受，也有的人让你看清自身的短板和不足，提醒你还要成长，还要整合，还有自愈的空间。爱情从来不只关乎他人，更加关乎自我，是一场借他人看清自己的修行。很多看似短暂的关系，从来不是遗憾，而是打破我们固有人生模式的契机。荣格认为，所有看似偶然的深刻相遇，都藏着深层的意义。那个人恰好出现在了你的生命里，是因为彼时的你们内心都早已做好了改变、成长、蜕变的准备。别人深爱你，从来不是因为你完美无缺、足够优秀，而是你唤醒了他们想要变得完整更好的渴望。这份爱已经足够真实，但你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刻意地活成对方期待的模样，贴合对方的投射和幻想。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完美契合，而是彼此看见真实，接纳差异，双向成长。当你能够清晰地觉察自己爱上了谁，为何心动，在对方身上看见了怎样的自己，你就能够从偏执的投射当中清醒过来，摆脱执念，拥有自由、纯粹、健康的爱。世间最深刻的爱，从来不是遇见一个完美的伴侣，而是借着对方唤醒自己内在那些尘封、等待被看见、被治愈、被成长的部分。我们是爱他人，本质上都是在爱那个经由对方最终变得完整、通透的自己。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带来的依依难舍，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我是巫师，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但是都。

总是那么冷，反正我逃不开孤单。看那时间转得那么慢，少了你有点不习惯，听寂寞。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以财政资金精准撬动交通破局，成新通道歇线之势，借平陆运河之机，公铁水空四网贯通，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0: 田东县成功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2: 德保县右江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

0: 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2: 百策融媒综合消息，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起航的历史交汇点，百策这个位于桂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革命老区，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蓝海。从穿山越岭的钢铁巨龙，到跨江过河的高速坦途，再到世界级通航设施连接长三角的空中走廊，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城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之势借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之机，百策正将西南腹地的区位纵深转化为向海图强的发展盛世，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在右江区，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这座全长约686米的大桥是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增建澳线的关键工程。目前大桥桩基桥墩施工已全部完成，连续梁施工进度超过93%。大桥跨越的城壁河水库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源，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的越冬栖息地。为此，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专门引入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切实做好环保工作。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3: 这条环保隔离带由可隔离吸收油污的材料制成，万一出现油污意外泄漏，它就能第一时间把污染物挡住，防止扩散到水库其他水域。
2: 生态保护与工程推进双向并行。在乐业县的群山深处，黄白铁路全线最长隧道上里隧道已掘进超过1.15万米。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师樊明阳：
4: 下一步我们组织各参建单位优化施工组织，有序推进长大隧道的掘进、站改施工、两场建设等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黄白铁路各项建设任务。
2: 铁路建设提及不稳，公路攻坚同样传来捷报。在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现场，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下部结构已经稳稳立好，工程正式迈入缆索吊桩关键施工阶段。这座大桥主跨长达245米，采用下沉式钢管混凝土系拱桥，既能满足右江航道通航要求，又适应复杂地质条件。项目建成后，将全面优化百色主干高速路网格局，有效释放县域产业生态区位红利。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孟科：
5: 现阶段我们正集中攻坚我们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龙须河大桥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通过科学调配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各个作业面高效衔接，然后各项节点任务都在稳步推进，来争取早日建成，惠及田东沿线群众。
2: 重大项目的拔节生长离不开财政资金的硬核支撑。百色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全链条保障黄白铁路右江航运湾区航线建设，依托自治区铁路建设项目区市共担机制，我市承担黄白铁路建设资金20.45亿元，到2025年底已落实14.4亿元，2026年持续按出资比例筹措3.01亿元，保障市本级及右江、凌云、乐业三线区的配套出资到位。服务永乐站站改工程全面启动。航空领域，2023至2026年市本级每年安排航线培育资金1000万元，同时争取深圳航线加密补贴597万元，足额保障百色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走廊畅通。水运领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作为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其最大提升重量达1.07万吨，乘船箱尺寸、核心卷筒组均为世界同类型项目之最。通过巨大船箱承载船舶跨越88.8米水位落差，连接上下游航道。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0.08亿元，占项目总概算的79.89%，计划到2027年4月基本具备试通。

0: 行条件。中葛集团百色生船机项目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毛有亮：
1: 目前百色生船机项目整体施工是顺利的，设备制造工作全部完成，伴随塔楼持续顶升施工推进，生船机埋建已陆续开展安装作业，为后续主提升设备安装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0: 空中通道同步提质扩容，百色巴马机场今年5月2号恢复开通百色重庆上海航线，航班由东方航空直飞，每周246直飞，为商旅游客等提供了出行便利，也让百色动车加飞机加班轮的立体融湾格局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旅客胡先生：
2: 本来买的高铁票就改成了飞机了。
0: 从穿山越岭的黄白铁路到跨江而过的南百高速，从世界级生船机到连接长三角的空中走廊，百色正以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腹地向通江达海的开放前沿迈进。
3: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人黄亚希报道。近日，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本次研讨会紧扣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围绕边疆教育的时代定位、战略规划、现代化建设、人口协同、民族团结实践等五大议题，各地专家学者和边境一线教育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在当天的主旨报告环节，七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国门学校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边疆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做专题报告。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26》，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4: 接下来学校将依托报告的成果，一方面深化校地协同，定向培养边境紧缺的学科教师，另一方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师资培训资源，助力边境学校提质。
3: 当天下午，边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两个分论坛同步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凝聚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共识，为教育强边、稳边固边贡献智慧和力量。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4: 既为我们学校校准办学方向，也为搭建三方常态化合作机制打开窗口，我们也会把研讨共识转化成为办学的实效，持续为边境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基础教育师资。
0: 百色融媒记者秦卫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氧化铝产品仓储车间内，机械吊车来回作业，将一袋袋氧化铝粉料平稳吊运装车，外销全国各地。作为田东县重点生态铝工业主体，锦新化工目前建成国内单线产能顶尖的氧化铝生产装置，现已形成年产220万吨氧化铝、60吨4N 高纯金属加、30万吨高频铁晶粉的完备产能布局。田东县坚持工业强县战略，立足资源与产业基础，推动工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强链条聚集群壮主体，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3: 德宝融媒记者维新、沈东平，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近日，德宝县又江区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将便民服务与公益艺术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德宝县城关镇德福安置社区，矮马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文化进社区活动火热开展，灵活的舞龙、移风易俗快板以及饱含乡土气息的壮剧《马年祝福》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观看。表演结束后，青年宣讲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围绕乡村振兴、网络安全等主题开展宣讲，将理论政策转化为居民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德宝县中医院的医师也到场开展义诊活动，为居民群众做推拿、提供健康咨询等。 德堡县居民乔。

0: 彩批。
1: 在门口这里都有量血压了，在这里警察很方便的。
0: 德保县居民赵木星，
2: 这次活动真的特别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居民办实事，在家门口就感。

0: 与群众文化辅导员林玉春。
1: 这次我们选跳的三色三妹嗨起来，节奏欢快，动作简单，还融入了壮族本土元素，保留了民族韵味，又贴合了大众健身需求。
0: 市民陆月仙。
2: 文化志愿者免费教跳舞，我们特别乐意学，每天跳舞节食无有，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了。
0: 右江区文化馆工作人员龙佳佳。
3: 我们常年免费开放舞蹈、美术、合唱培训，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接下来我们还会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公益艺术培训，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丰富我区社区居民暑期文化生活。
4: 田阳融媒记者黄燕、通讯员韦顺耀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田阳区洞泾镇扁村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创新发展林下生态土鸡养殖产业，让小小土鸡成为带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特色产业。来到扁村村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基地，只见一只只土鸡体态健壮，羽毛光亮，长成的土鸡已开始陆续上市供应市场。扁村村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基地负责人陆爱婷。
5: 我们结合村内资源优势，启动林下生态土鸡养殖试点，目前首批300多只象鸡

0: 产值预计招10万人。
1: 今年二月，扁村村联合广西百宜安餐饮服务公司开展养殖试点，创新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共赢模式，企业负责资金、技术和销路，村集体统筹资源，农户提供林地并参与管护工作，三方按投入分红。扁村村驻村第一书记杨远福：
2: 以往呢，

0: 板。如今呢，项目试点的成效稳定，收益呢良好，为村集体呀、经济持续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径。
1: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陆前欢，通讯员李潇报道。畅享矮马之乡，跃动壮美德宝。在刚刚结束的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的舞台上，有一位特殊的选手给观众留下了独特印象。他既是舞台上自信放歌的参赛者，也是扎根乡村一线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舞台之下褪去赛场的光环，秦秋荣又变身回扎根乡土奔走一线的驻村干部。对他而言，这场赛事无关名次，不逐名利，而是依托德宝本土特色文化平台，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全新路径。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2: 唱歌作为我的爱好，现在更是我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一种方式。
1: 赛场之外是日复一日的乡村实干，秦秋荣创新履职，跳出传统宣传模式，将防溺水、森林防火、乡风文明等政策知识改编成通俗歌曲，走村入户，田间传唱，让生硬的政策条款变成群众爱听、易懂、好记的乡音旋律。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2: 我想着发挥自己的特长，把防溺水、森林防火这些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惠民政策，通过通俗好记的方式，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听得懂、记得牢，宣传效果也事半功倍。
1: 老坡村党支部副书记黄正当。
3: 秦书记多才多艺，高效执行力，非常善于学习，同时外书谣言学习先进工作经验，并以应用媒体、新媒体、记录工作、传播经验工作中，他都把每一件为民小事都落到实处，我们老挝群众和省干部都非常认可喜欢他。
1: 作为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的第一书记秦秋荣，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深化政企村

0: 党建共建，争取50,000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完善村级阵地，立足村域资源优势。他深耕特色产业，做强生猪养殖集体经济，科学谋划康泉鱼特色水产养殖，为村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注入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秦秋荣争取到50万元专项资金，启动标准化蓄水池建设项目，切实破解补屯、纳腰屯的季节性缺水困境。德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1: 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这份有声的责任，持续优化各类乡村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田间地头、村口院落的唱歌宣传，把安全防护、乡村文明、乡村发展等内容融入歌声里，用我的小小特长为老坡村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用接地气的文化方式做好基层服务，讲好乡村故事，让乡村治理有力度，更有温度。
2: 请听广播短评《土味奖品》里的振兴心意。近日，西林县古丈镇古荣杯足球赛落幕，大黄牛、土猪、山羊等农特产品站上领奖台。这份土味奖品不仅点燃了赛场热情，更折射出乡村振兴的创新思路。以赛事为媒，让乡土好物借体育流量破圈传播，打通种得好到卖得响的通道；以竞技聚心，让文明乡风在互动交流中生根发芽。从村 BA 到古荣杯，乡村赛事持续火爆的密码就在于扎根乡土、尊重群众。体育搭台、产业唱戏、文明铸魂，三者相辅相成，汇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期待这样接地气的赛事更多的出现，让和美乡村新画卷越绘越精彩。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田林县近年来以数字科技驱动现代农业提质升级，制造出一条守绿换金、以质提质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其中，中国电信投入1.17亿元，在该县建设1351个4G、5G 基站，实现14个乡镇、165个行政村信号全覆盖，捐赠1.79亿元，援建该县64个帮扶项目。打造广西首个食用菌 AI 智慧工厂，建成24座智慧葡萄大棚，人力投入降低30%，产量提升20%。
2: 8月11号，广西平果贝农女足队员来到百色旗纪念公园开展红色研学活动。队员们先后参观百色旗纪念馆、红七军军部旧址，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篮。
0: 近日，凌云县教育系统第14届园丁杯教职工篮球气排球比赛在该县体育馆顺利收官。赛事划分县职、乡镇两大组别，该县中小学、幼儿园共组建了46支男女篮球队、54支男女气排球队参加比赛，合计400余名教职工上场比拼。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以财政资金精准撬动交通破局，成新通道新线之势，借平陆运河之机，公铁水空四网贯通，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2: 田东县成功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0: 德保县右江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
全面调整。

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

0: 更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啊，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

0: 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深入南宁、衡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

0: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孙大伟参加。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横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在常态化情况下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谱写祖国南疆繁荣稳定新篇章。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推进会，陈刚、韦涛来到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走进超市店面、市场摊位，详细了解市场受灾和恢复经营情况，要求把灾后市场恢复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实，用心解决商户实际困难，提振经营主体信心，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尽快恢复市场活力。在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陈刚、韦涛认真听取企业受灾、复工复产及受灾群众就业帮扶情况，要求加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复业纾困力度，强化受灾群众创业就业帮扶，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陈刚、韦涛还来到孝义镇六兰村灾后房屋恢复重建施工现场，走访灾后特困家庭，详细了解救助政策落地等情况，勉励受灾群众在党委政府帮助下自立自强，互助互爱，共度难关，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工作，确保实现当年重建当年入住，要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政策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拿出针对性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孝义镇六兰村茉莉花种植基地，陈刚、韦涛走进田间地头，与花农亲切交流，认真查看茉莉花受灾和恢复情况，要求加快花苗补种，加强技术指导，最大限度减少花农损失。随后在横州市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听取南宁市、贵港市汇报受灾情况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广西军区、广西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工程应急救援中心安能一局汇报抢险救援工作情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向在本次洪涝灾害中不幸遇难的人员和在抗洪救灾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志愿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向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和专业救援力量、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来自各方面的志愿者，以及无私奉献驰援灾区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各兄弟省份以及海内外关心支持广西的公益机构和友好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向自强不息、坚强不屈的灾区人民，向同舟共济、同心抗灾的全区5700多万各族人民致以深情的礼赞，向关心关注广西灾后重建发展的国内外各界朋友表达众志成城重建幸福美好家园、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回顾一个多月来抢险救灾的艰辛历程，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支持和关怀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

0: 本保证。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人员、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抢险力量、新闻媒体记者和志愿者，是我们打赢这场硬仗最可靠的力量。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互助、自立自强，是我们顶住冲击、稳住局面最坚强的后盾。通过这次抗洪救灾，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行动。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有了方向，有了力量，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任何时候，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都是第一位的。防汛救灾危急关头，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站得出来、豁得出去，激发敢于压倒一切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精气神，用责任和行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百折不挠的坚韧品质是刻在广西人民骨子里的，只要全区上下团结一心、砥砺奋进，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一定能推动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全力争取中央指导支持，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当前我区还处在主汛期，下半年预计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我区，局部发生极端性强降雨风险较高，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正视这次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灾情应急处置中暴露出的面对极端天气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得不牢、致灾风险预警预判不足、抢险救援措施不精准不得力、对老旧水库应对极端情况存在麻痹思想、应急处置不到位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抓好问题整改，并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制定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方案，以一体系四机制为抓手，推进全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西江流域整体防洪水平，以老旧土石坝治理为重点，全面提升水库安全保障能力水平，以根治内涝为突破口，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以农村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提升农村防灾减灾能力，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为基础，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强大动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着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产、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经济统筹调度，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官工作，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谋划开好全区服务业发展大会，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精心策划实施系列重大活动，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目标任务。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熊明、王维平、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八月十二号上午，随着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从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平陆运河实船试。

0: 3000吨级重载和1000吨级重载等主要通航船型，试验航程覆盖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段，并同步开展三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越、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等科目实测。针对枢纽泄水、支流洪水汇流、大风大潮叠加等六类高风险不利工况，将择机开展预试验，并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昼夜视觉、灯制和布设效果专项检测。为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船舶将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系缆拉力传感器、主机工况采集等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同时，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建立海事建设应急等多单位联动保障机制，实行分空间、分时段水上交通管制，配备应急护航快艇和相关应急处置装备，做好船员资质、船舶试航等前置核验，全力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结束后，建设管理团队将根据试验结果编制实船试航试验报告、航标效能测试报告，梳理通航优化建议和标准化航路航法，明确各航段通航管控要求，为运河安全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历史遗留山林权属纠纷跨度时间长，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今年5月，百色市创新实施4部工作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日前，记者在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看到，这里300多亩山林满目葱茏，山木挺拔，八角油茶连片生长。凌云县玉红乡盐店村村民罗刚告诉记者，确权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却不能发展林业经济了。村民罗刚
3: 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2: 事情要从1980年说起。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25户116名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今年以来，紧扣自治区党委攻坚历史积案工作部署，百色市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凌云乐业两县联合调处协同攻坚。工作专班从凌云县档案馆调取了1980年协议原件，查实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锁定关键证据。百色市凌云乐业两县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4: 啊，这个是后面2026年3月24号拿出来的，
5: 就是在这个30中间添了一个零吗？
2: 为解决问题，当地创新推行积案调处4部工作法，聚焦4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小班，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研判，逐块定策。时任百色市凌云县县长谢旦性，
6: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镇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4个核心问题，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

0: 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1: 证据有了，方法有了，人心里的结还得解。凌云县乡村干部入户宣讲政策，逐步化解群众对立情绪。乐业县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壮为此往返两县跑了六趟。刘庆壮，
2: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六次了，到第七第八次终于和解了。
1: 今年五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持续46年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圆满化解。百色市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希定，
3: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1: 目前涉案旧权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锁了46年的山林被重新盘活，案结事了人和，两地群众告别权属纠纷困扰，着手安心发展产业。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2026年 A 超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主赛道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启动。赛事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南宁海关主办，主题为 AI 赋能跨境便利化，共创中国东盟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生态，聚焦农产品、矿产品跨境贸易全链条核心场景，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征集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跨境贸易提质增效。主赛道为团队赛，重点围绕 AI 加标准智能比对与风险预警、 AI 加快速检测与远程实验室、 AI 加跨境计量服务与认证互认、 AI 加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防控、 AI 加口岸快速通关、 AI 加跨境知识产权风险预警、 AI 加智慧实验室智能化场景以及 AI 加大宗能源资源商品跨境贸易智慧监管等八大领域开展创新应用方案征集。大赛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开放，支持头部企业、初创团队、科研院所、高校师生、个人开发者参与，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参赛选手需在9月13号18点前完成报名和作品提交，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团队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筛选出15到20个优秀作品参加决赛。入围决赛的作品将在9月底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决出名次。本次大赛还设置 AI 大家创个人赛道，投稿作品可通过文字、图片、绘画、视频、音乐等多媒体形式对 AI 应用场景进行创意创作展示，评审得分最高的前20个作品将获得奖励。
5: 保障受灾群众住上房、住好房是当前衡州市灾后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在受灾严重的孝乙镇六兰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过上新生活。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严世成的报道。
6: 连日来，孝乙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受灾房屋进行逐户摸排，建立起详实的一户一档重建方案。衡州市孝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轩：
7: 针对群众的各种诉求的话，我们都及时记录，并且反馈到我们的指挥部。村中的老人、还有独居户、困难家庭、低保户这些，我们的话优先对他们的材料进行加快那个上报，然后让我们的施工队能够尽快的给他们施工。
6: 据了解，负责六兰村受灾房屋修缮及恢复重建的责任单位是衡州茉莉花投资集团。对于受损较为轻微的房屋，重点工作放在修复受损墙体、更换破损门窗及疏通排水管道上。截至目前，六兰村已经完成了82户农户的门窗修缮。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委六兰村村民陆义差：
8: 我家总共有7个门全部冲坏，我已经叫人来量过，要10000多块钱。我如果是我自己付的话，就很难付得起。也就是说，政府来帮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心里就温暖很多。
6: 对于那些在洪水中倒塌或严重损毁需要重建的房屋，工作组充分尊重受灾群众意愿，提供原址重建与异地重建两

0: 条路径。目前第一批20户受灾农户已经完成了重建房屋的手续办理，有5户受灾农户的房屋已经打好了地基，现场施工紧张忙碌，井然有序。衡州市盛达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德广：
1: 目前的话，先保证唯一的住宅已经冲毁了，而且又是那个特困户、低保户这些，确保他们能够尽快的一个入住，同时也尽快恢复那个生活生产嘛。
2: 8月12号，记者从南宁市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按照市级统筹、属地主抓、条块结合的思路，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全力优化提升城市交通环境。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3: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2026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南宁市交通畅行指数在全国同类省会首府城市中排名第一，交通健康指数同样稳居首位。近3年，拥堵指数持续下降，实现了高峰基本可控、平峰逐步缓解的良好局面。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晴明：
4: 对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机动车乱停放、闯红灯、逆行、占道通行、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开展专项整治，在全国首创利用路口信号灯周期快闪式查缉酒驾，无人机加铁骑空定联动，提高交通秩序整治效能，在民族大道、会展路口等点段增设完善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设施，提高通行效率。
3: 同时，南宁市以商圈及周边主次干道为重点区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动自行车，特别是共享单车、外卖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加强重点路段管控，现场拖移严重妨碍交通的违停车辆，切实改善交通环境。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刘海荣：
5: 今年3月以来，南宁市修订了完善人行道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示范标准，创新增设斜30度科学停放格式，统一全市停车点位设计规范、尺寸参数，同时明确禁停负面清单，划定严控路段、禁停区域，彻底解决以往划线不统一、设置不规范、边界不清晰的问题，让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示范有标准、可依据、能落地。
3: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深化违法乱象整治，防止反弹回潮，维护良好交通秩序。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晴明：
4: 精细化治理堵点乱点，优化交通组织，完善交通设施，提升通行效率，狠抓交通事故的预防，减量空档，落实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长效长治，为南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交通安全保障。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市场在追，政策在推，暑期夜游成为广西景区揽客新赛道，各方反响如何？
6: 假炒股真诈骗，网络炒股大师设陷阱，南宁警方快速劝阻，成功挽回损失15万元。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